0: 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西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9987711。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继续来送上我们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
1: 大家好，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
0: 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哈，我要稍微打断一下，是因为特别忙碌。
1: 是的，非常紧凑。
0: 对，
1: 上下两个半段依然是我们今天节目行程的一个整体的规划。但是两个半段的行程我们都会有相关的这个嘉宾来做客直播间。
0: 对，
1: 所以说今天的内容不光是我们的形式上非常的丰富，内容也是干货满满。大家在稍后的时间千万不要走开，一定来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9.4 兆赫。
0: 对，卫生健康呢，我们邀请到是蒙妇幼的这个中医科的相关的这个医生做客直播间来聊女性哈，这个就是中医养生的一些话题。稍后的呢，我们每周一送上是中华好家风，是由我们跟蒙妇联共同打造的，邀请到的是蒙二中的这个就是教务处主任齐老师做客直播间哈。所以话不多说，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好了，各位，今天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呢，我们邀请到来自于锡林郭勒盟妇幼保健院中医科陈亚玲陈医生做客直播间哈，这样先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女性大家上午好。
0: 邀请您，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今天主要是关于我们这个女性的日常保养哈，所以您这个对象性非常的强啊。各位女性上午好。那今天呢邀请您做客直播间呢，我们是从这个中医的角度跟大家来分享女性的日常饮食的一些保健的一些方法，是吗？
1: 对。
0: 好的。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在这想跟大家来说哈，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医说女子哈，我就浅浅说一点哈，以血为本，以肝为先天，而且呢人家不是说女生啊就是非常不容易，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是吧，是非常非常我觉得可以用这个词吗，叫很厉害的生物，可以这样说吗？
1: 可以
0: 可以是吧，
1: 因为非常特殊嘛。
0: 对，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女性哈一生相对来说我们经历的比如说初潮，然后月经是吧，
1: 对，
0: 如果你这个打算要小朋友，可能有怀孕啊，生产哺乳，就各种这样的一些这个基本上大部分女性会经历的是吧。
1: 对，
0: 但事实上呢在不同的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生理阶段，我们可能面对的问题不太一样。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说，养生的这个就是角度呀方法呀，或者说一些食补的东西会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是吗？
1: 对。
0: 好的，今天就邀请您给我们来讲述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哈。那说到这儿呢，就是您先说一说吧，我们女性刚才说以血为本啊，以肝为这个主要嘛，那这个里面从中医角度还有哪些，您给大家做个补充好吗？
1: 可以的。
0: 嗯，
1: 中医讲女子以血为本，肝为先天，女人要一生要经历月经、怀孕、生产、哺乳四个阶段，月经来潮会失血，孕育胎儿会耗血，哺乳喂养会伤血。现代女性既要兼顾家庭，又要打拼事业，经常熬夜劳累，情绪压抑，都会耗伤阴血，出现气色不好，容易疲劳，手脚冰凉，月经不调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出现以后呢，一些女性就会买一些保养品、保健品、滋补品来解决问题。其实吃饭才是调养体质的根基，饮食得当可以健脾养气血疏肝，饮食不当则会伤耗脾胃，耗气血生痰湿，诱发各类妇科及身体问题。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分享女性日常饮食的中医保健，不讲名贵药材，只说日常餐桌上能够用上的知识。
0: 您看啊，就是我们吃对了吃好了，其实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食补更重要是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这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今天我们节目的介绍呢，对此有更深刻的一个了解。好，说到这儿呢，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就是您从女性饮食的这个核心原则给大家来说一说有哪些。
1: 主要想和大家一起聊聊女性日常饮食的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女性日常饮食的三大核心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重视脾胃，气血自生。中医讲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女人的血不是靠补养品补出来的，是脾胃把吃进去的食物转化成为气血。脾胃虚弱，吃再多的补品也吸收不了，反而会出现上火、腹胀、肥胖。日常饮食上兼顾脾胃是女性养生的第一个主要的任务。第二个原则就是养血兼顾疏肝，疏肝肝藏血，主管情绪。女性心思细腻，情绪波动大，爱生气，肝气郁结影响气血运行，就会出现经前期乳房胀痛，脸上长色斑，月经紊乱。饮食上既要养血又要疏肝理气。第三个原则就是辩证进食，拒绝盲目进补。不是所有女性都适合吃阿胶、桂圆等滋补食材，痰湿重爱上火的人过度进补会长痘，会出现胃胀、白带黏腻。所以呢进食要看体质，分清虚寒湿热。
0: 您看您从这几个角度，觉得一边听一边我再给自己对症一下特别有意思。你看首先气血自生啊，脾胃这个很重要，大家一说补气血就觉得应该是跟肝有关系，事实上我们是脾胃，因为它是吸收运化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然后我们才说到养血然后兼顾疏肝，就是女性尤其到了一些比如说经期前后呀，她就有时候 有些比较细心的男同志就会总结说，哎呀，这看着最近这两天情绪不太好，不能惹，是吧？就是可能就处在一个经期之前的这样一个状态。他有的时候其实不是说他可能想自己这样，而是因为一些激素的这个比如说发生一些变化，是吧？
1: 对。
0: 但是呢，如果大家其实注重饮食调理，然后我们去疏肝的话，相对来说其实不会那么严重，最起码是吧？
1: 对对对。
0: 嗯，还有就刚才您说的，嗯，其实现在很多的女性朋友就特别注重我自身的健康保养，除了去运动啊，去增肌啊，怎样，就很多人会吃保健品，我真见过一把一把吃的。
1: 嗯，
0: 然后呢什么阿胶桂圆养血颗粒。
1: 对，其实我们中医不建议吃大量的，
0: 是吧？嗯，
1: 因为首先要脾胃好了，然后你才能吃进去的东西你才会吸收，
0: 对，你才能运化。
1: 对，
0: 还有就是您看最后说要分清虚寒热湿，因为在中医角度来说啊，虽然我们看上去都是差不多，但是每个人表现还是不一样，有的人就是湿热体质，是吧？
1: 对，
0: 你体质不一样，你吃的补品如果吃对了是滋补，吃不对反而会造成不好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1: 容易生痰湿。

0: 补血食品，脾胃不好也补不进去，而且也吸收不了。
1: 对
0: 对，第二种就是肝郁气滞体质，常见表现就是爱生气，情绪波动大，经前期乳房胀痛，胸闷烦躁，月经有血块，脸上长色斑。建议大家经常吃一些玫瑰花、佛手、芹菜、茼蒿、白萝卜、柑橘等食物，少吃肥肉、甜腻的食品，尽量不要喝酒。疏肝类食材适合日常泡水做菜，所以呢，不建议大家大量的长期服用。第三种就是阳虚宫寒体质，常见的临床表现就是怕冷，手脚常年冰凉，小腹冷痛，痛经，经血有血块，大便偏稀。建议大家经常吃一些生姜、韭菜、南瓜、羊肉、桂圆、板栗等食物，忌吃，这个忌就是不能吃，刚才说的是少吃，现在是忌吃，
1: 就不要吃。
0: 对，不要吃
1: 啊。
0: 冰冷饮水，冰凉的水果，还有凉菜、苦瓜、螃蟹类的寒凉食品，这些是不能吃的。宫寒不是一味的猛吃热性食品，这样容易上火，要温而不燥的吃一些食物，就是像那些大补的和寒凉的就不要，就是因为说是有一些女性朋友说是我身体寒凉是吧，我要吃大量的吃一些羊肉呀，我要大量吃一些那个啥，就是发热的食物，这些我要吃一些辣椒说是祛湿的，不建议这样的吃。
1: 对，
0: 要温补。
1: 对，就是慢慢的是吧，有点小火慢炖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1: 不是说猛火大炒。
0: 对，就像也不建议说是啊，生姜是那个啥驱寒的，我就大量的吃，可以吃，每天少量的吃。
1: 对
0: 啊，比如说咱们做菜上是吧，经常加一些生姜，这些都是可以的。因为咱们这个地方比较寒冷嘛，吃一些羊肉也不能说我天天吃羊肉是吧，咱们要搭配着吃。
1: 对，就是还是要饮食合理。
0: 对对对，
1: 有度。
0: 对。第四种就是阴虚燥热体质，常见表现就是口燥咽干，手心脚心发热，失眠多梦，多梦潮热，月经量偏少。这类体质的人呢，建议大家多吃一些百合、银耳、梨、莲藕、鸭肉、黑芝麻，少吃辣椒、烤肉、羊肉、桂圆等温热动火的食物。
1: 你看这里面说到桂圆了，像这样一类的咱的桂圆都不能吃哈。
0: 对，
1: 或者不能说不能吃，叫少吃，
0: 少吃，
1: 像羊肉、烧烤、辣椒，你看这就特别的主要了啊。
0: 对，因为它是阴虚燥热嘛，它本身就是体内有燥火，有虚热，所以你吃上这一类食物以后就更会激发
1: 加重。
0: 对，加重它这个，因为它是属于温热动火的食物嘛，所以大家是尽量少吃一些。第五种就是痰湿体质，常见表现就是身体困重，容易浮肿，腹部肥胖，白带量多，粘稠，舌苔厚腻。建议大家多吃一些茯苓、薏米仁、赤小豆、冬瓜、白萝卜、玉米等食品，少吃甜食、奶制品、油炸食物、肥肉、糯米等滋养品。因为这些都容易生痰湿，就是糯米还有肥肉、油炸食品，尤其咱们这个地区的奶制品，它容易生痰湿。
1: 你看，我们奶制品虽好，但也不是适合每个人，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可以吃，但是尽量
1: 少吃。对。然后这里面说到特别重要，有甜食放在第一位，然后油炸食品、奶茶是吧，这奶茶主要就是甜奶茶嘛，是吧？
0: 对对，
1: 在这还是要提示大家，你看这里面就分了五种不同的体质哈，有的人可能是哎哪个体质里面好像都占一点儿，是吧？
0: 对
1: 啊，
0: 所以是我们中医讲刚才就说饮食要得当。不是说是刚才说的就是忌口的，就是阳虚宫寒的人，他就有很多是不能吃的。
1: 对，
0: 而其他都是少吃。
1: 对，
0: 就是我每周吃一点儿，是吧？我每周吃一次，这都是可以的，不是说是一点都不能吃。中医讲究就是饮食要搭配。
1: 就要适度。
0: 对，要适度。就像是生姜呀、韭菜是吧，我可以吃，但是我一周吃上一次，对吧？
1: 对，
0: 像是胡萝卜、白萝卜、理气呀这一类的啊，我可以就是一周吃上一次，炖个萝卜汤，这些都可以，但是不建议说是我天天去吃。
1: 有些朋友可能喜欢吃，比如说这个蘸酱菜的时候，是吧？天天吃可能我们就不太推荐了。
0: 对，
1: 这说到是不同的这个体质，我们饮食有些要点哈。那其实，在特殊的生理时期，其实我们也是有些饮食上的宜跟忌的，是吧？
0: 对，
1: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月经期

0: 适宜吃一些温热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说小米粥、瘦肉、山药等。忌食，这就是又说到了忌口了，
1: 不能了
0: 啊，忌口必须是忌口冰冷的饮料、生冷的瓜果、大量的浓茶和烈酒，这些是忌口的。
1: 对，
0: 在这个月经期是坚决不能吃的。
1: 嗯，
0: 排卵期就是易吃一些清淡滋补食品，不要暴饮暴食。尽量少吃一些辛辣刺激性食物，帮助阴阳转化。孕期呢，重在平和脾胃，不要擅自吃活血药，比如说吃有一些那个啥，女性朋友觉得那个西红花是吧，它有补血呀、活血呀这些类啊。
1: 但是活血的话，你听听，跟这个就是孕期，它就是完全是冲的嘛，
0: 对，是坚决不能吃的。而且有一些女性怀孕以后，她喜欢酸口，
1: 对，
0: 但是我们不建议大量的吃那个山楂，因为山楂也有活血的作用，
1: 对，
0: 所以呢不要大量的吃山楂。孕期呢滋补可以是滋补的，可以吃一些滋补品，但是一定要听从医生的指导，
1: 对，
0: 不要自己私自的我去买一些燕窝呀，是吧，就是阿胶呀去滋补，
1: 还是要根据你这个就是孕期的你这个人的整体的体质表现，
0: 对对对，
1: 去对症来进行食补，是吧？
0: 对对，
1: 而且任何就是补充还不能过量，因为有的时候呢，其实你的补充有的时候有的是进到胎儿，有时对胎儿好，有些可能不是特别好，
0: 对，
1: 是吧？
0: 主要是不是对胎儿好，主要是滋你的脾胃以后，你的脾胃虚弱了以后，它很多东西就吸收不了了。
1: 对，所以说这个很重要，这是孕期。那产后呢？
0: 产后期是优先健脾开胃，循序渐进的补。不要说是一生产完就立刻大鱼大肉的浓汤给宝妈妈喝，防止堵奶，
1: 对，
0: 而且容易生痰湿。
1: 这个我相信经历过的很多宝妈还是很有印象的，大鱼大肉这肉汤浓汤真没少喝啊，当年。
0: 对，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一周之前要清淡一点，要以小米粥，
1: 还是小米粥，那个其实好的小米粥上面那个油都特别的好，
0: 对对对，
1: 是吧？那像在围绝经期呢，就是我们基本上大家称为更年期，
0: 的时候，大家就建议大家多吃一些滋阴平肝的食材，比如说百合、莲子、银耳、豆制品，这一类食品多吃一些，少吃一些辛辣燥热的食物，减少那个潮热和失眠等这些问题。
1: 你看女性的几个经期，这基本上贯穿一生了哈，然后排卵期，然后就是我们重要的这个孕期，然后是产后的这个，还有就是很多人也会经历的这个更年期、围绝经期哈。那说到这，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朋友啊，对于这个饮食还是有些误区的，是吧？
0: 对，
1: 这个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第一个误区就是有一些女性朋友天天的大量吃一些阿胶、桂圆等滋补品，痰湿体质容易上火，越吃越堵，而且容易长痘，而且还会出现腹胀。第二个误区呢，就是靠水果代餐减肥。很多现在女性就是说啊，我要减肥是吧，我就不吃主食，我不吃饭，我要吃水果。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是错误的。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多数水果它偏寒凉，长期使用损伤脾胃与气血，造成月经紊乱。第三个误区就是一上火，女性朋友就会找一些凉茶是吧，我就要去喝菊花茶，这些也是错误的。很多女性其实是虚火，长时间的吃寒凉食品容易伤脾胃的阳气，出现那个啥，手脚更冷，更怕凉。第四个误区就是重辛辣的，重外卖，就是经常点外卖，重油，这样的饮食习惯容易伤阴血、生痰湿，脸上容易长色斑，而且呢，妇科炎症容易反复发作。第五个误区呢，就是节食减肥。节食减肥就是不吃饭是吧，去减肥。其实这个我们中医是坚决杜绝的。因为呢，脾胃容易受损，气血没有生化的源泉，也就是说你没有那个啥，你身体里没有食物是吧，就气血没有来源，所以就容易出现闭经、脱发、早衰等问题。
1: 你看这问题多严重是吧。
0: 对，
1: 所以大家减肥也要这个就是怎么说，
0: 科学减肥，
1: 科学减肥，
0: 对，
1: 减肥，而且适可而止，而且还要符合东方人的这个身体，就是我们东方人就是要吃一些主食，
0: 对，
1: 吃一些种子的，可以这么说，是吧？
0: 而且要因地制宜，像咱们这种北方地区是吧，天气比较寒冷，而且我的建议就是牛羊肉还是要吃一些的，否则的话你冬天的时候防不了寒，你体质弱怕冷，然后容易就容易感冒，其实很多时候感冒以后就会引发很多的毛病，就是比如说是出现一些肺部疾病呀，那个啥心血管疾病呀都会诱发，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就是在那个啥平时就是适度的吃一些牛羊肉。
1: 好，那说到这儿呢，就是其实我看到您也推荐了哈，比如说大家可以吃一些山药莲子小米粥，每喝一些这个就是疏肝益气的是吧，玫瑰的玫瑰枸杞茶，还有痰湿浮肿的可以赤小豆茯苓水，阴虚燥热可以吃一点百合银耳羹，以及阳虚宫寒的可以喝一些生姜红枣水，但是月经量特别多的生姜红枣水好像不是特别建议是吧。
0: 对
1: 啊，那因为时间关系哈，最后您想给这个所有的女性朋友说点什么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0: 女性朋友饮食保健要记住四句话。脾胃为本，食养为先，辨清体质，不忙进补，远离寒凉，少腻少辣，顺应周期，吃好三餐。最好的保养不是用昂贵的保健品，而是一日三餐吃对吃好。愿大家吃得健康，气血调和，面色红润。
1: 好，今天的这样一个应该说从陈医生这里学了很多哈，我们还是想说人人体质不同，不是说你拿了别人的补品我就可以吃，也不是说市面上卖什么我就去吃什么，而是最好呢经过相应的这样一些比如说中医的辩证之后，哎，了解我什么体质，我什么样的比较适合，
0: 对，
1: 我们再去进步，这样才能达到最好或者是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效果吧。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基础是我们的脾胃要能够这个是吧吸收运化，
0: 对，
1: 所以脾胃养好很重要。好，今天的这样一段采访的行程先告一段落，感谢陈医生做客直播间，那我们先说再见。
0: 好，再见。
1: 哎。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0: 好的，今天我们的中华好家风呢，邀请到的这位朋友是来自于锡林工作盟第二中学教务处主任齐建立齐老师做客直播间哈。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首先要介绍，这样，齐老师先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说到这儿呢，其实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就前段时间刚刚过去的内蒙古自治区第13次妇女代表大会，您也是作为其中的一位这个代表是吧，参会了。
1: 对。
0: 说到这儿哈，就是想跟您来聊一聊这个您看您也是咱们学校的老师，扎根一线很多年了。
1: 对，
0: 从教
1: 从教36年多。
0: 36年啊，时间非常的长。真的是扎根草原，育人沃土，既是兢兢业业的教育管理者，也是肩负使命的妇女代表哈。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既然你看，我们首先说您是咱们作为这次的这个妇女代表嘛，肯定先用这个来打开我们的话匣子哈。想问到您的问题就是，您作为这个教育系统代表哈，参加了自治区第13次妇女代表大会，首先啊，特别想邀请您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在全程的参会下来之后，您最直观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呢？
1: 能够作为教育系统的代表参加自治区妇女13大，我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会展现了新时代北疆女性昂扬担当的风貌，让我深切感受到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妇女事业和教育一线女教师的重视。妇女是推动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以耐心和韧性为社会贡献力量。
0: 你看啊，女性呢，其实在这个教育系统相对来说是占比较大的一个比例的。
1: 对，应该差不多是1/3。
0: 1/3，对。而且您又作为女性这个代表，又是深耕这样一个职业，是吧？确实有自己很多的这个自己的一些想法哈。那么，我们这次大会也是强调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来号召全区的巾帼，立足岗位赋能，高质量发展。那么，作为基层中学教育工作者，您在这个大会当中有没有哪些讲话内容啊、典型案例啊，或者说巾帼故事，让您觉得深受触动？
1: 有的。大会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主线，各行各业巾帼奉献的故事呢令我动容。比如说殷玉珍防沙治沙，魏桂波扎根基层教育，他们以坚守践行使命，促进民族团结，助力家乡发展，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巾帼担当，让我备受鼓舞。
0: 确实在这次大会啊，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全区各行各业的优秀女性代表啊，各行各业的巾帼榜样真的是齐聚一堂哈。
1: 是。
0: 我相信在您这个就跟大家沟通当中，就除了有我们比如说作为这个教育工作者，其他的这样一些人士都有不同的领域的这些妇女代表。那么您觉得在这个其中吧，教育系统女性工作者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是什么呢？
1: 作为一名教育系统的女性参加了此次大会之后呢，我认为教育系统女性肩负着3大特殊的使命。一是呢，立德树人的守护者，以温柔耐心塑造学生的品格。二是民族团结的播种者，在校园浇灌团结的种子。三是北疆未来的筑梦者，以3尺讲台为自治区培育后备力量，托举孩子成长，守护教育未来。
0: 说到这儿哈，就还是有一个问题，这个就是关于您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您觉得这次我们参会之后，对您个人的比如说思想认知啊、职业初心啊，有没有一些新的启发，一些新的提升呢？
1: 有的。参会啊，对我个人来说是一次思想和初心的洗礼，让我跳出日常教学，拓展了教育视野。我深刻认识到，教育是立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高质量发展培育时代新人。未来，我将坚守教育初心，带动身边女教师扎根讲台，当好青少年成长引路人。
0: 说到这儿，其实刚才也介绍了，您是常年任职这个教务处主任这样一个职位，是吧？
1: 是。
0: 然后深耕这个学校的工作36年啊，这个非常的不容易。咱们既有学校的这个教学管理工作，是吧？师资建设、学生培养、常规的管理，您也在一线也有教学，是吧？
1: 有。
0: 您看，其实就是身兼数职啊。那么在您看来，教育行业的女性力量，我们刚 要说三分之二都是女性哈、啊。区别于其他行业，您觉得这个最核心的特质是什么呢？
1: 教育巾帼力量有三大核心特质。第一呢，就是润物无声的包容性。他们以细腻、耐心包容学生差异，凝聚团队力量。二是呢，知行合一的示范性，他们言传身教，成为学生的成长榜样。三是呢，他们扎根长远的成长性，甘于坚守，久久为功，默默深耕育人事业。总的来说呢，温柔有力量，细腻有温度，坚守有担当，是教育女性的鲜明标签。
0: 嗯，确实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就会了解到，有些行业确实女性朋友比较多，是为什么？因为她自身那些特质，比如说母性的这样一些东西，共情的一些这个，还有细腻。观察力强，
1: 对，
0: 这个我们确实是有自身优势的哈。那说到这儿，您看咱也知道，我们西泠工作盟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咱们二中也是汇聚了各族的师生，是吧？那么在日常的教学管理、学生德育、民族团结教育工作当中，您和身边的团队是如何用刚才您提到，比如说细心、耐心、爱心来化解一些校园的问题，凝聚各族学子，营造和谐团结的校园氛围的呢？
1: 在日常教学中呢，我们主要就是把细心、耐心、爱心融入日常教学活动中，尊重各族学生的习俗与个性，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堂教学，主动倾听学生心声，及时疏导情绪，化解矛盾。女教师以真诚共情拉近师生距离，在班会团队活动中厚植团结理念，让各族学生手足相亲，和谐成长。
0: 嗯，我们知道啊，一线教学，而且我觉得初高中、初中正好比较容易遇上学生比较叛逆，高中呢这三年又是为了我们高考做冲刺和准备嘛。
1: 对，
0: 其实哎呀，老师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小学老师是一年级很难带呀，经常撒出去40个回来10个是吧？回来80个。
1: 对，
0: 所以说每个阶段不同的这个老师，他其实面临的这个，我觉得工作压力其实蛮大的。
1: 是吧？
0: 那您看啊，咱们一线教学教务工作、管理工作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琐碎，而且责任真的是很重大，因为你直接面对学生嘛。
1: 对，
0: 我们又要备课教研，还要有学生管理，那我们家校呢还要沟通顺畅，学校的教学统筹您这边还要做一些规划是吧？
1: 对，
0: 这一年学到什么样的程度，老师的备课我们还要去听。
1: 对
0: 啊，其实很多女性教师都是真的是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那么结合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能不能谈一谈草原教育一线的女性她力量具体体现在哪些我们实实在在的工作当中呢？
1: 好的。
0: 嗯
1: 嗯，草原教育的她力量藏在日常细节里。一是呢，深耕教学教研，潜心备课磨课，培优补差，守好课堂主阵地。二是呢，用心陪伴学生，关注住校生生活与心理，当好学生的贴心人。三是做好家校沟通，搭建家校连心桥，凝聚育人合力。女教师以日复一日的坚守，守护学子成长，扛起教育担当。
0: 嗯，您看啊，其实默默无私的这个奉献，说起来8个字很简单是吧？
1: 是，
0: 但是真做起来，而且几十年如一日，非常的不容易。
1: 对，
0: 其实在校园民族团结呀、青少年的思想引领，还有家风校风建设方面，我们也知道女性教育工作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您是如何看待这份独特的价值的呢？
1: 女性教育工作者以情育人，润物无声，价值独特而深远。在民族团结上，以细腻方式培育学生共同体意识，在思想引领上精准感知学生的情绪，做好呢价值的引导，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0: 嗯，
1: 在家风校风建设上，联动家庭传递向善的理念，以校风滋养家风，凝聚起温暖有力的育人合力。
0: 确实。那么说到这儿哈，您看，有一个问题，咱们现在属于双重身份是吧？我既是深耕教育领域这么多年的一个教育工作者，一线的工作者，其实我又是女性代表。
1: 对，
0: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职业方面，我是以职业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有时候你还要跳出职业这个角度，
1: 对
0: 是吧？因为双重身份，我们是代表女性，而女性她是在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这样一些发挥的嘛。
1: 对，
0: 激发这个巾帼力量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复代会已经圆满落幕了，大会也为全区妇女工作巾帼奋进指明了方向。那么您啊，立足咱们蒙二中的教处主任的本职身份，接下来如何将大会精神落到我们日常的教学管理、师资培养、学生教育当中，怎么让它落地呢？您觉得？
1: 这个自治区妇女十三大呢已经圆满落幕啊，我将呢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呢实际行动，在教学管理上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学全过程，抓实常规管理，在师资培养上搭建成长平台，团结带动女教师提升专业素养，打造巾帼骨干队伍，在学生教育上坚持立德树人，以德育活动引领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团结奋进，以实干助力学校的高质量发展。
0: 嗯，确实啊，我们的日常教学管理啊，我们的师资，然后再包括学生如何去通过老师的讲述内化于心，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1: 对对，
0: 因为未来毕竟是属于孩子们的嘛，
1: 是
0: 他们的健康成长以及他们对于，比如说我们说对于整个的这个历史观的一个学习，我们三观的建立，才是我们未来这个国家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走向哈。
1: 对对，
0: 那说到这儿呢，在未来的工作当中，有没有哪些计划打算更好的激发我们校园的女教师女教职工的巾帼活力啊，来搭建成长平台，让他们更好的绽放光彩呢？
1: 有的。我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呢发力。一是搭建专业成长平台，依托教研竞赛培训，助力女教师提质成才。二是呢打造育人阵地，发挥女教师优势，做优得育、家校共育等特色工作。三是强化人文关怀，关注女教师身心健康，宣传优秀典型，营造暖心氛围。四是凝聚巾帼合力，引导女教师立足岗位，建功立业，在讲台实现价值，绽放光彩。
0: 那在这儿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哈，毕竟我们在这个草原上是吧？
1: 对。
0: 结合草原教育特色以及我们民族团结工作要求，接下来在青少年，比如说民族团结教育、立德树人、家风家教宣传方面，您是不是也有自己一些规划跟小目标？尤其是参会之后，可能我们对这个会有更具体的一些这个想法。
1: 对，参会之后呢？我对这个也就是教育教学啊管理这些方面呢，做了一个重新的规划，也呢确立了自己的一些小目标。那结合咱们草原地域的特色，我设定了呢三大务实的目标。第一个呢就是民族团结教育常态化，依托草原文化开展结对共学活动，让学生像石榴子般团结。二是立德树人精细化，聚焦学生品格与心理关爱，培育向善向美的新时代青少年。三是家风校风共育生活化，通过家校课堂、家风分享，构建协同育人的格局，让教育更有温度，更有根基。
0: 所以啊，其实对于青少年，我们怎么样在他心中种下种子，然后通过各种方式方法让他一点点生根发芽，这件事其实我觉得是作为老师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
0: 除了我们要教育他，比如说数理化你要学好是吧，打好基础，我们将来要上一个什么样的高中，什么样的大学，那么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历史观我们要建立，我们的三观怎么建立，我们学这个为什么，怎么学，为了谁，其实这都是德育育人特别重要的一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学校尤其老师是要特别关注的一些点，就是除了完成自己的教学，比如说我教数学化学也好，目标任务之外，其实我还是有一些东西要通过言传身教要 内化给学生的，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最后一个问题哈，作为咱们自治区妇女就是妇代会的代表吧，后续您这重身份当中如何来发挥我们的代表作用，来传递大会的声音，带动身边女性教育工作者共同进步，为我们锡林郭勒的教育事业和谐草原贡献我们的巾帼力量呢？
1: 好的。作为代表，我将当好宣传员、引领员、实干员，第一时间宣讲大会精神，凝聚巾帼干事精气神儿，立足岗位，示范引领，带动女教师兢兢业务，潜心育人，紧扣民族团结主线，将履职融入教育发展和草原建设，以巾帼之力守好育人阵地，为锡林郭勒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0: 特别感谢齐建立主任的精彩分享啊，从参会的感悟我们聊到了这个岗位的担当，从初心坚守到未来的展望，我们看到了草原教育工作者的温柔与力量，句句不离草原，然后呢，句句不离我的岗位，也句句不离我作为代表我看到的我该怎么去做，是吧？那么以巾帼微光育草原桃李，以初心坚守祝和谐北疆，也正是无数像齐主任、齐老师一样的女性教育工作者深耕讲台，默默奉献，用教育的女性她力量哈，滋养学子成长，促进民族团结，守护草原和谐。那么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其实呢，很多东西大家觉得说听上去哈，我们是有很多的规划又怎样，好像落地的小故事很少，其实36年的教育工作当中，我相信打动您的故事会非常的多。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这样一个代表，然后呢又作为女性代表，我们参加到这样一次盛会当中，从盛会当中其实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各行各业不同的女性代表身上都有她光辉的一些东西，
1: 对，
0: 闪光的点。那么如何我又深耕自己的这个职业，把这些闪光点融入职业当中，然后通过我这种，因为教师这个行业跟其他行业还不一样，有些行业可能闪光点真的只能照耀自己或者身边一小部分人，教师不一样，你看您36年这得带出多少学生哈。那么这样的一点点的这样一个渗透，其实当时那句话怎么说，当时可能不觉，多年之后孩子们在回顾的时候可能就知道，原来我从齐老师身上我学到了什么。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对您来说是最大的一个荣誉的褒奖吧。
1: 谢谢、
0: 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可能先聊至此哈。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会请这个齐主任继续做客直播间，真正讲一些学生的小故事，是吧？聊一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更喜欢听的具体的一些内容。但是今天的这个访谈，我们就想告诉大家，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从双重的身份，我们想继续带给我们的孩子带给什么内容，是吧？好，那我们就先说再见。
1: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那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话题，感谢各位收听。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3: 家风家教话传承，
4: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5: 哎，来啦！
6: 来了来了来了！
7: 不此未来啊，需要分两者，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8: 养心智，养口体，但是这俩活我全包。
9: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10: 乖，真是好女儿。
11: 好孩子，给你点赞。
3: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

0: 糖。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

0: FM8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区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4: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5: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5: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5: 啊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5: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各位收听到的波段是来自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和大家准时有约。同时呢，提醒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9月14号，农历8月初4，距离中秋节啊，还有倒数11天的时间。那这个时候的你呢，是不是已经开始准备度过这个金色的九月了呢？那今天的节目行程哈，我们也会围绕今天的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了，和大家聊一聊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天的主打环节呢，就是《说文解字》国学馆。首先啊，今天晚上如果大家没有什么特别事项的话，请您在傍晚一定要仰望星空，因为呢，在今天晚上哈，会上演金星伴月的天象。那么这也是本年度呢，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陪伴月亮了。那大家想不想知道哈，作为一颗地内行星，在地球上能够看到的这种奇特的景象，来自于什么样的一种特殊天体现象？而自古到今，上下5000年，我们中国人对月亮和金星的陪伴又是如何做一个解读的呢？哎，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一起和大家分享金星伴月，古人为什么给这颗星星域名太白，它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浪漫主义的内涵呢？稍后的直播请大家一定不要错过。金星伴月，阿萌伴你，我们今天呢，就在传统文化的海洋当中一起遨游。同时呢，在2026年的8月1号起呢，银铃服务的专享专题《多彩夕阳》已经并入到了我们的节目。那么在10:35左右呢，依然由我的搭档舒扁老师为大家送出今天的《多彩夕阳》。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银发出行的美妙愿望。总之啊，在今天呢，好像有很多崭新的开始，也有很多值得期许的未来。我们一起呢，在上下5000年的文化当中去求索，同时呢，也感受真正的现实生活。让现实落地，让美好常伴。好，天地之和始于足下，稍后的直播欢迎大家来关注第一站行程《说文解字》国学馆。我是阿萌，马上回来。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哎，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
1: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说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滋辱而静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魅力。

欢迎来到国学馆，问候大家，我是主播阿蒙。在九月啊，秋意渐浓，天高云淡，也是一年之中观星赏月的最好时节。今年九月的天象剧场呢是格外热闹的，比如像火星合月、木星半月、金星半月会依次登场。 那么备受瞩目的中秋月也将带来15的月亮17圆的难得的景象，而当我们抬头仰望这片星空，也许看到的不仅仅是天体的运行，更是一脉相承了5000年的文化密码。就像我曾经看到的北京天文馆副馆长、北京古观现象的天象台台长齐瑞所言， 古人仰望星空不只是为了寻找浪漫，他们也在寻找理解世界的全新的秩序。那么据北京天文馆介绍， 9月的星月童话呢 会从9月7号持续到17号， 月亮呢将依次接近火星、木星、金星和星宿二，那几乎呢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星月相会。 而在今天傍晚，如果天气晴朗， 建议大家呢在北京时间的19点11分左右 找一个视野开阔的地方，往西南的角落瞅一瞅，一轮很细很细的峨眉月会和一颗异常明亮的星星靠得很近，这颗星呢就是金星。没错，在今天我国大部地区呢都可以欣赏到这独一无二

来带您饱读诗书。在《诗经·小雅·大东》当中，有一句很多人听过的话：“冬有启明，夕有长庚。”其实呢，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天空中这颗特别明亮的星星，它在黎明前出现在东方，就被称之为启明；而在傍晚出现在西方，就被叫做长庚。后来的传统解释认为啊，这两个名字其实说的都是一枚星星，它就是金星。而《史记·天官书》当中有相关注文，明确记录了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而著作《广雅》当中也有太白谓之长庚，晨见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的说法。所以啊，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启明星、长庚星、太白星背后其实都有着非常深刻的文化渊源。不过呢，在这儿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细节哈，古代文献对于长庚究竟是不是金星，其实并非从一开始就完全没有争议的。后世经学家曾经对此有着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啊，启明、长庚就是金星在晨昏不同位置的不同称呼，但是也有人曾提出不同的星体的解释。所以这些争论反而证明了一件事儿：古人并不是凭空编造了一个神秘的星星的名字，而是真的在长期的观察长空，并且试图解释自己看到的天然的现象。第二，我们可能很多朋友好奇哈，它为啥叫太白呢？这个名字很好听。其实这个答案也是非常直白哈，它太亮也太白了。金星在天空中除了太阳、月亮之外，最明亮的自然天体之一。在合适的观测条件下，它甚至可以在日落之后的暮色当中也非常醒目。所以呢，古人给它留下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名字，太白。但在中国传统天文体系当中，太白并不只是一颗很亮的星。史记《天官书》把太白放进了一个庞大的天象体系，其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里面提到太白者，西方金之精。也就是说，在古人的天人观念当中啊，天上的星辰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会和方位、季节，还有五行、时间、政治、人事被放在一个观察的体系当中。所以呀，太白这个名字背后其实已经不只是颜色和亮度的问题喽，它进入到了中国古代认知天地的一套完整的系统。可能很多朋友说哈，古人呢每天都在求索，他们为啥这么认真地去观察太白星呢？这也是让今天很多人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在看啊，哎呦，金星伴月好浪漫的哟，甚至有人啊可能为它写词写曲，比如说大家听过这个星月传说、星月童话等等这些文艺创作。但是我告诉您啊，很直白来说，古人看这颗太白星的时候，他的心情远远没有这么浪漫。首先，《史记·天官书》当中对太白的运行、出没、方位还有颜色进行了大量的记录。而在中国古代天象的占候体系当中，太白甚至与兵象和政局联系在了一起。比如说《天官书》上记载了太白出没东方、西方以及不同时间出现时的各种解释，甚至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天象概念，那就是太白惊天。也就是说啊，在白天其实我们只要运气好都能看到金星。那么在现代天文学来看啊，这是金星非常明亮且与太阳在天空当中的角距等等合适的天文条件共同形成的特殊现象。而在古人的天象体系当中，这种异象的天象其实具有非常强大的特殊含义。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别，今天的人，哇，金星伴月好浪漫哦，而古代的人，
太白出现了，我要记录一下。其实呢，这两种看法相较而言，没有说谁一定比谁

更高级，只是因为时代不同了，我们观察天空的目的也就不同了。那么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就好奇哈，这古人啊，他真正想知道的到底是什么呢？好，我们就把这个严肃的课题和大家来一起阐释一下。如果把古代观星文化你往下深挖一层，会发现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古人们非常在意时间，比如什么时候出现，在哪儿出现，什么时候消失，它的颜色有没有变化呀，它的运行是否正常啊，有没有出现异常的情况啊。其实呢，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方式啊，记住，它可不是封建迷信，它是历来就很靠谱的一个文化传说，就是观象。所谓象啊，不是简单的图案，而是通过观察天地万物的变化去认知一些规律。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易学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也并不是说啊，哎呦，我看到一个天象，占卜一下，哎呀，吉凶祸福啊，他在琢磨，不是这样的，而是告诉你啊，真正的观象是观察变化，找准时机。哎，天在变，季节在变，环境也在变，那人的状态也是有变化的。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在人为啊，也就是说呢，你看这些都在变，你要如何以不变应万变，或者是如何去适应，如何去做一些事儿，如何去行动起来。而且呢，你看一颗这么亮的星星，无论是叫启明还是叫长庚，他还一不小心走进了李白的名字。这也是关于金星里我认为啊最有意思的一个文化故事。首先，唐代大诗人李白，字太白啊，大家有没有知道有一本书哈，叫做《新唐书》。这个《新唐书》啊很有意思，它呢是北宋的欧阳修、宋祁等等编撰的纪传体史书。那么成书于1060年，记载了前后啊唐朝290多年的历史，里面呢还专门有一个小传，叫做《李白传》。哎，所以啊，李白的文艺成就和他整体的人生脉络都在这本书上记载着了。那么里面啊提到了很有意思的内容。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也就是说呀，按照这个记载，这李白出生的时候呢，他的母亲曾经梦见了这个长庚星啊，于是说我的儿子就得叫李白。那于是呢，他的字也就有了，就是太白。于是呢，天上一颗星就这样进入到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而这个人后来也恰恰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好，那说到这儿，这个事情本身就有了很有意思的这个含义哈。太白是星，太白又成了人的名字，甚至后来李白又写下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也就是说啊，天上的太白星和诗人李白的想象之间就这样共鸣了，产生了非常独特的文化连接。后来呢，一个巧合，太白又成为了神话文学当中的人物。那么随着中国古代星辰文化的发展，金星呢也又进入到了道教星辰文化以及后来的很多的文学神话体系。比如说在传统星辰文化当中啊，金星呢逐渐出现了人格化和神格化的表达。大家有没有读过西游记啊？有没有看过西游记这类的文学作品当中，很多很多朋友喜欢一个小老头哈，叫做太白金星啊，他呢也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文学人物。但是您需要注意一点哈，太白金星这个神话人物其实并不是金星文化的起点，恰恰相反，它是一个漫长文化演变过程当中的结果。
首先，从真实的天体到太白、启明、长庚等等星名的寓意，再到古代天象观察与星占体系，再到道教的星辰文化，还有文学与民间神话，再到我们所熟悉的太白金星，一颗真实存在于天空当中的星，就这样经历了几千年的文化转化。所以呢，在今天晚上，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看待这次金星伴月？那咱们把它简单化一点哈。首先，今天晚上你不需要一定给它附会什么吉凶啊等等这样的含义，也不需要看到所谓的金星属金啊，我要马上发大财。真正有意思的是，希望大家停下来看一看，几千年前的人啊，他和你一样，也在看着这颗星星。他们看到它从东方升起，就叫它启明；看到它出现在黄昏的西方，就叫它长庚。因为它明亮洁白，所以叫它太白。这些古人记录它、观察它、研究它，甚至试图啊从它的变化当中来认识天地运行的规律。而今天，我们也因为这样子的积淀，有了现代天文学。我们知道了金星为什么这么明亮，也知道它为什么出现在太阳附近，更知道它为什么会和月球形成这样的视觉组合，也知道所谓月掩金星，其实是月球在视线的方向上遮挡了金星的光芒。但是观察天地，认识变化这件事情，古往今来本身并没有消失。所以呢，世界其实一直在变，所以古人会观察天时地势节令方位人事，然后判断现在是什么时候，我在什么位置，我身边的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要做点什么。这其实呢，就可以浓缩成四个字：观天察时。所以在今天晚上哈，如果天气好晴朗的话，不妨大家抬头看一看，你看到的可能只是一轮月牙和一颗明亮的星，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颗星啊已经陪着咱中国人被观察了2000多年，它叫过启明，叫过长庚，叫过太白，而今天我们叫它金星。时代变了，名字变了，我们认识天空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但是作为人，当他抬头看天空，试图理解天地变化的那一刻，其实一直没有变。这也许才是我们此时此刻还在观天的意义。那么问题来了，今天的你会看到这颗太白金星吗？有机会的话，大家真的是要多看一看这一类的有意思的书籍哈。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北京天文台的著名学者齐瑞，他曾经编撰过一本非常好看的书，叫做《中国星空：星河里的中华文化》，里面提到每一颗星、每一个星官都能在人间找到原型，而星空呢，也成为了古人理解社会、映照生活的镜子。而且呢，我们中国的星空它有非常严谨有序的系统性，这样子的一种文化的传承，让我们知道马上到来的中秋更是最美好的开始。天上人间共此时，九月星空精彩纷呈。也希望偶尔呢，大家能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抬起头来，看看这片承载了上下5000年文明的美妙星空。好，今天呢和大家讲述了九月的星空约定，也希望今天晚上的各位哈，能够在仰望星空的时候许下一个美好的愿望。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和大家共同去传播更多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这就是今天在我们说文解字国学馆当中要听到的全部内容。稍后呢，马上为大家送出的是天气情况预报，还有稍后的又一个环节多彩夕阳。我是阿蒙，稍后见。

首四季变化的韵味。

0: 好，下段时间一起关注西蒙气象台为大家发布的短期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一下全蒙气象。在今天上午到明天，全蒙晴见多云，偏西风4到5级，南部地区呢会有轻霜冻或者霜冻。在明天早间到后天，全蒙晴见多云，偏西风4到5级。16号早间到17号早间，全蒙晴见多云，西南风4级。接下来的时间走进其他极限市区，一起关注一下极限方面的消息。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2度到20度；乌里亚斯泰镇晴见多云，6度到22度；巴拉盖尔高乐镇晴见多云，5度到19度；比利古台镇晴见多云，8度到19度；马努拉图镇晴见多云，10度到21度；阿林浩特晴见多云，9度到23度；塞克塔拉镇晴见多云，6度到20度；米安图镇晴见多云，2度到19度；宝昌镇晴见多云，2度到18度；上都镇晴见多云，4度到19度；多伦纳尔镇晴见多云，2度到19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锡林浩特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是7度，最高气温是21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139-4798-7711。
1: 八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2: 等于酒驾。
3: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

0: 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3: 说一句家常话，
2: 哼一段戏曲小调，
3: 回味人生。
2: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3: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2: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出行啊，是老年人最基础最刚需的民生权利，不会扫码，不会线上购票，过街不安全等等一道道数字门槛还有设施短板，可以说让很多的老年人被迫的宅在家中。你比如说72岁的张奶奶啊，儿女呢常年在外工作，那么日常看病采购走亲访友全靠自己出行，智能手机线上约车还有自助购票，对他而言呢可以说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有一次呢，张奶奶身体不适啊，想去社区的某个医院进行复查，顶着烈日在路边站了40多分钟，始终没有等到空车。看着来往车辆的穿梭，年轻人呢指尖轻轻一点就能叫到网约车，他呢站在街角却手足无措。张奶奶就坦言啊，她不会操作打车软件，看不懂定位，不会呢选择目的地，更不懂得线上支付，每次啊迫不得已外出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返程无车，只能够早早的赶路，匆匆的返程。她的心里啊其实非常的简单，街头能多一些随手可拦的出租车啊，保留人工打车、线下乘车这样的传统方式，让老年人啊不用依赖于手机，也能够安心的打车，顺畅的出行。还比如说，今年81岁的李爷爷是一位独居的老人，每月呢都要乘车啊去相邻的城市看望年迈的老战友。那么第一次使用电子车票出行的时候，李爷爷啊可以说就犯难了，也是不会扫码，不会查验电子票，那么屏幕的文字也偏小啊，步骤啊跳转得非常快，反复的尝试却屡屡的出错。李爷爷就说啊，他知道铁路推出了敬老折扣还有优惠的政策，但是呢看不懂这些线上活动的规则，不会申领，不会使用，再好的福利也享受不到。他期盼着啊，我们的车站能够在敬老服务岗上有一个常态化的值守啊，人工的窗口能够持续的保留，遇到难题的时候呢会有人主动的指引，贴心的协助。那么再有呢，就是75岁的陈爷爷最感慨的就是出门的便利与暖心。那么这个城市啊，他们推行的是高龄老年人公交地铁的免费乘坐的政策，那么这份善意的福利啊，让无数的银发老人感到了这座城市的温度。但是呢在实际的出行当中呢，仍有细微的心愿亟待被解决。陈爷爷他的视力退化，有一次独自的出行，那么在站内啊绕了20多分钟才找到出口。那么陈爷爷就坦言啊，老年人的出行呢需求可以说并不是十分的复杂，比如说清晰响亮的到站的播报，醒目的大字的这种指引的标识，简单直观的换乘的提示，工作人员的主动的帮扶，就能够打消出行的这种迷茫。从乘车购票出行的片段，可以说勾勒出当代老年人他们最真实的一个出行的现状了。 事实上啊，老年人他们的出行需求从不是宏大的政策的口号，而是我们藏在细微之处的这种人文的关怀。不用追赶智能的节奏，不用在人群当中啊窘迫无助，不用呢为一次普通的出行而心生忐忑。为了持续地补齐我们银发族他们出行的短板，保障老年群体合法的权益，2026年呢，全国失老化的出行服务可以说已经在全面的升级。铁路、公交、出租汽车还有道路客运等等多领域啊，同步的推出的敬老新规，服务的范围呢也从城市的主干道延伸到乡村的支线，从市内的日常通行覆盖到跨省的这种长途的通行，全方位的疏通老年人他们的出行的堵点难点，让银发族啊他们的步履愈发的从容安稳。国铁推出的铁路敬字号的专属敬老的新规，成为银发族出行保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民生亮点。全国各火车站12306平台同步上线的敬字的专属服务专区。那么与此同时呢，全国啊所有的火车站永久的保留这种人工售票、改签还有退票的窗口，老年人并不需要智能手机，也不需要啊线上操作核验，仅凭身份证即可办理全部的乘车的业务，这也彻底的打通了老年群体他们铁路出行的数字的壁垒。而全国银发出行的体验可以说在持续的提升，但美好改变的背后仍然可以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这种城乡差距与服务盲区。当前啊，城市失老化的服务可以说日趋的完善，部分的乡镇还有偏远的乡村呢，依旧存在着公交线路班次的这种稀疏、收车时间过早，还有无障碍设施缺失等等这样的问题。同时呢，大量的农村高龄老年人，他们的信息获取的渠道也有限，对铁路这种敬字的优惠，还有城市敬老新政，以及啊自身出行维权渠道知之甚少，优质的政策还没有完全的穿透到基层的末梢，那么惠及啊全体的老年群体。尊老敬老重在落地见效，贵在啊我们的细致长久，持续保留传统的人工服务，还有精细化的来优化适老的硬件设施，常态化的来落实温情的帮扶，来推动啊敬老政策下沉到城乡，服务惠及全民，让每一位老者出门无忧，行路有暖。
5: 我看一看，免费领取了。
6: 哎，姐，有免费送，来领一趟。
7: 真送啊！
6: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余额就送您了。来。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7: 啊，好的好的。
6: 哎，姐，再送您袋大米，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7: 这，
6: 哎，姐看我，哎，笑，好看，来。
8: 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 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儿了，让他们转账。
9: 我妈出事儿了，
8: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的，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2: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气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3: 说一句家常话，
2: 哼一段戏曲小调，
3: 回味人生。
2: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3: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2: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10: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2: 孤岛
1: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4: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3: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4: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3: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4: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3: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4: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3: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4: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加油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3: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4: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3: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4: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5: Hello, party people. This is Captain Kim speaking. Welcome aboard Benga Airways. After

0: 新的一天，欢迎听众朋友们准时来打开你的收音机，把波段呢来调到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沟通无限供求热线。再一次借助电波的桥梁问候大家，周一快乐！各位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在电波的这一端来问候所有聆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新老朋友，希望我们的节目成为大家生活当中贴心的好帮手。从乌珠穆沁的羔羊到正蓝旗的奶酒，好东西呢，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呢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呢收音机前的你想要找到草原的特色合作，或者是想要帮助牧户去销货，我们的热线呢真的就是咱们牧民的朋友圈，所以呢我们的节目也是希望能够让锡林郭勒的热情来连接草原的每一个角落。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都可以随时来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圆圆来保持交流和互动。这里呢是需求与供给的精准桥梁，无论是优质产品的强力推广，还是稀缺资源的高效匹配，我们都在这里呢将会继续的帮助大家来实现买与卖的酣畅淋漓。发布需求真的是非常的简单，也是希望能够一键来连接全城的资源。好了朋友们，我们期待着大家的准时光临，这里是沟通无限供求热线，我是圆圆，第一时间带领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1: 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时时传递。
0: 好，听众朋友，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整点以后第一时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晴见多云，四五级偏西风，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盟晴见多云，四五级偏西风，明天到后天全盟晴见多云，西南风四级。一起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别利古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满多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奥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萨汉塔拉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宝昌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8度。上都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再来关注到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8度；贝子庙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7度；泰普寺御马院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7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8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8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盟各主要路段以晴见多云的天气为主，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锡林浩特市区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以上为您带来今天的天气预报，希望能够给各位的出行穿衣都能够提供有力的帮助。感谢各位的收听，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毕。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各位听众，在关注完了最新的天气预报之后呢，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9月12日北疆论坛2026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市域下北部边疆治理研究暨大正边疆文库成立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锡林郭勒，共研北部边疆治理课题，共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路径。西蒙供销社扎实推动牵线牵社质量提升行动走深走实，截至到2026年上半年，全盟基层供销社区经营服务实现100%覆盖，2024到2026年度基层社建设有序推进，累计盘活国有闲置资产6.8万平方米，全系统助能增收超过了有1.2亿元。近日，第16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变电设备检验决赛在福建泉州举行，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修饰管理处张晓辉作为内蒙古电力集团一队选手参赛，凭借过硬实力斩获个人3等奖，同时助力团队荣获团体3等奖。近日 ，Type 四期36.8万亩马铃薯进入收获期，秋收工作正有序推进。近日，修仲庆旗人民医院与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达成对口帮扶合作，双方将依托紧密型医联体协作模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更好满足群众就近就医需求。9月12日，锡林河湖畔的16红以旗为桥促交融，非遗喜塔尔蒙古族象棋交流大赛在锡林浩特会展中心开赛，来自赤峰市、西蒙等地的128名棋手同场竞技，切磋棋艺，交流互动。近日，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推出15项词源专业服务举措，让 AI 要素供给更充分，交易更高效，流转更可信。来自于内蒙古电力集团的消息，9月9日，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新能源交易累计结算电量达到5095.8亿千瓦时，突破5000亿千瓦时，领跑全国省级市场。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9月12日，第3届内蒙古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会暨人才创新创业周活动在内蒙古工业大学举办。2026年暑期，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推动文旅市场热力持续攀升。7到8月，全区共接待国内外游客5852.8万人次，按可口口径同比增长6.22%，总花费达到1066.0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5.77%，全区旅游大盘保持稳健上行的态势。好，听众朋友，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带领大家一起扫描最新的路况信息。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锡林郭勒管辖路段最新的通行情况，据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据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据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 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近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好，听众朋友，以上呢是我们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下面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的供求热线。
3: 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

0: 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准点来打开你的收音机，继续呢把波段调到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每天的十一点钟。这里是沟通无限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圆圆，在电波的这一端也要发出一份诚挚的邀请。没错，此时此刻如果在您的手边啊也有这样的信息想要来播发，包括二手车的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招聘求职、求购转让，或者有着闲置的商品、农副产品要出售的朋友们，都可以随时的加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来和圆圆保持交流还有互动。没错，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此时已经是全线为你开通，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西蒙荣媒客户端的下方找到帮办，然后能够看到我们的供求热线节目的专栏，您只需要呢把您的这个信息内容上传上去，我就能够看得到。当然呢，你也可以把你的这个信息内容呢拍成图片的这个方式啊，也可以上传到我们的这个西蒙荣媒 APP。 同时呢，大家如果说呢想要找我来探访，也是可以随时的联系到我，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我们，我们都会呢走入到您的这个家中啊，和您一起来获取咱们手边大家所需要的这些信息。所以呢，无论是你家里面有这个闲置的物品没出放，还是说有急需的这个东西找不到靠谱的渠道，别发愁，我们的广播、我们的供求热线节目来帮忙。在这里呢，您只要轻松的发布我们的这个信息内容，快速的，我们相信啊就会通过电波为你来找到需求。所以呢，我们想说啊无论呢大家是有什么样的信息内容想要来传递的话，都可以随时的加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希望大家能够呼朋唤友，奔走相告，这里是信息的交汇点，这里是需求的直通车，供求热线正在直播，我是圆圆。

下面我们看到的是锡林浩特白银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需要招聘的是主厨还有辅厨，最好是呢两口子，女性年龄不超过60周岁，男性年龄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应发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的人员可以优先录用，必须要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可以服从单位的安排。联系电话是15034960862，15034960862，还可以微信搜索15034960862。锡林浩特白银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需要招聘的是主厨还有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年龄不超过60周岁，男性年龄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包住，交五险，节假日呢还有3倍的工资。从事过饭店的工作人员可以优先录用，必须要求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还可以服从单位的安排。工作地点呢是在白银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电话微信同号15034960862，15034960862。

众朋友，供求热线以供您所需求您所有为节目宗旨，希望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解决就业、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方面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将竭力的向您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真实的信息内容。那么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直播的过程当中，需要有您的陪伴还有聆听，大家可以呼朋唤友奔走相告，让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当中，有保持交流还有互动，希望我们的声音也能够服务到千家万户。

0: 希勒牧场家庭牧场是需要招聘一家子牛倌。我们看到的是白银希勒牧场家庭牧场需要招聘一家子牛倌，必须要求可以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有养牛经验的优先录用，还要会开铲车，干活呢一定要干净利索，责任心要强，可以驻场，服从单位的安排，具体可以电话联系13847925784，13847925784。再来给您重复一遍，白银希勒牧场家庭牧场需要招聘的是一家子牛倌，能够必须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有养牛经验的优先录用，会开铲车，然后呢一定要有责任心，干活还要干净，还要利索勤快，服从单位的安排，可以驻场，工资待遇可以免役，具体电话联系13847925784，13847925784。朋友们，这里是供求热线，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为你并机播出。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试着来认识一位参与到节目的听众。好，我们来有请导播呢，给我们接通这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圆圆。
0: 哎，你好。
1: 我想卖到方悦明都的电梯二楼。
0: 方悦明都的电梯二楼。
1: 143平米。
0: 143平米。
1: 精装修未入住。
0: 精装修啊，精装修未入住。
1: 然后全屋定制。
0: 全屋定制。
1: 现在是78.8万。
0: 售价78.8万。
1: 嗯。
0: 嗯，好。
1: 嗯。
0: 其他补充还有吗？
1: 嗯，别的没有了。
0: 嗯，咱们的电话是
1: 158-4991-9797，
0: 158-4991-9797。
1: 嗯嗯，
0: 好，那没有补充了，我们稍后时间给您来播发，好吗？
1: 好，谢谢啊，
0: 感谢参与节目，咱们先说再见了。
1: 嗯，再见。
0: 好嘞，再见。嗯。好，为你来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把您的信息留言发送过来。好，刚才这位朋友是位于方悦明都，有143平米的二楼出售，方悦明都143平米的二楼出售，全屋定制，精装修，售价78.8万，具体可以来联系15849919797，15849919797。方悦明都143平米的二楼出售，全屋定制，精装修，售价78.8万，有需要的朋友来联系15849919797，15849919797。

11点到12点温暖贴心的服务，真诚有效的帮助，就在供求热线。听众朋友们可以随时的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与我保持交流还有互动，也愿我们的节目成为大家生活当中贴心的好帮手，让您无需走出家门就可以获取到你想要的各类信息。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好，下面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位朋友的留言。一位朋友是想要对外来出售位于苏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120平米的电梯7楼，位置呢是在苏尼特左旗的草原绿山小区，有一套面积是120平米的电梯7楼出售，带有品牌的全套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价格面议，能够办理贷款，房本已满5年。联系电话是13847920007，13847920007。对外来出售苏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120平米的电梯7楼，能够拎包入住，可以办理贷款，房本已满5年，价格面议，13847920007，13847920007。刚才来到节目的这位朋友呢，是打来热线对外出售方悦名都143平米的2楼。方悦名都有一套143平米的2楼对外来出售，全屋定制，精装修，78.8万的售价，15849919797，15849919797。位于东一环莱茵河宾馆附近的大院办公楼对外来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还有全套的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价格可以面议。电话呢可以拨打13947967890，13947967890。东一环莱茵河宾馆附近的大院办公楼对外来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还有全套的这个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联系电话13947967890，13947967890。

于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车间库房大院对外来出租，土地面积是2万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或者是整体出租。电话是13084798855，联系电话13084798855。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的900米，车间库房大院对外整体出租，土地面积是2万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整体或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

供求热线为大家开启方便之门，欢迎听众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每天11点钟，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准时有约。再次通过电波问候各位，大家好，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圆圆。2013年的一辆大众迈腾对外来出售，全车原版原漆，保险验车是到年底。2013年的大众迈腾对外来出售，保险验车是到年底，全车原版原漆，售价32000。还有一辆2012年的别克商务3.0排量旗舰版，全车原版，保险到年底，验车到2027年的8月份，售价是35000。想要看车的朋友可以去联系一下17547919888，17547919888。

好，手机尾数9797的这位朋友，刚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要对外出售的是方悦明都的一套143平米的二楼，方悦明都143平米的二楼对外来出售，全屋定制精装修，78.8万的售价。联系电话15849919797，您可以去联系一下15849919797。

好，这位朋友，2424是要出租和谐家园小区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和谐家园小区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年租金19000，包括取暖费，可以拎包入住。13947982424，13947982424。向外来出租和谐家园小区的一套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可以拎包入住，年租金呢是包括取暖费19000元。13947982424，可以拨打13947982424。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0: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0: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3: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5: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6: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5: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6: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5: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4: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9: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10: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11: 你想调剂商品吗？
10: 你想求职招聘吗？
11: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0: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北京时间的11:42，欢迎大家继续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要提醒在路面上行驶着的各位司机师傅和广大正在收听着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每天11点钟，这里是沟通无限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依然要借助电波的桥梁向您问好，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牵线搭桥，给您互通有无，为您调剂余缺，可以满足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好，刚才来到我们节目的一位朋友呢，是手机尾数9797。这位朋友对外来出售的是方悦名都小区143平米的2楼，全屋定制精装修，售价是78.8万。方悦名都143平米的2楼，全屋定制精装修，售价是78.8万。联系电话158-4991-9797，158-4991-9797。锡林浩特白银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要招聘的是主厨和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年龄不超过60周岁，男性年龄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包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必须呢是从事过饭店工作的人员可以优先考虑，要求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能够服从单位的安排。联系电话是150-3496-0862，150-3496-0862。

看到的是一位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对外出租出售的是富华裕民苑小区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出租出售富华裕民苑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13947937589，13947937589，富华裕民苑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出租出售都可以，13947937589，13947937589。还有一位朋友是要出租望业新居75平米的一楼，望业新居75平米的一楼可以拎包入住，13674894315，13674894315。和谐家园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对外来出租，可以拎包入住，电话是13947982424，13947982424。文豪世家出售150.4平米的14楼毛坯房，文豪世家150.4平米的14楼毛坯房对外来出售，带有车位，房本满2年。另外要出售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

四楼，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四楼，两套房子价格面议13904798338139零四七九八三三八。

好，下面这位朋友是要对外出售的是一元小区布梯楼五楼带六楼复式楼，房本面积200平，实际使用面积超过了260平米，带有前后两个大露台，可以养宠物、烧烤或者是种菜来使用，中等装修，家具家电齐全，可以拎包入住，可以办理贷款，价格合适，18704791065，18704791065。

0: 我们在歌声当中来试着认识下面参与节目的这位朋友。我们来接通一下。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投资王爷是一个地区。
0: 嗯。
1: 1楼75平米。
0: 嗯。
1: 到去年我也住进联谊。
0: 好，联系电话呢是多少？
1: 136-7489-4315。
0: 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呢，我们先说再见啦。
1: 啊，再见。
0: 好，再见。嗯，不客气。好，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和您见面的时间每天的11点钟，让您无需走出家门就可以获取到您想要的各类信息，随时随地享受我们节目的广泛共享。那么也是希望能够为大家来开启方便之门，在每天的节目行经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相互转告，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队伍当中，也有我们的节目呢能够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好伴侣。各位抬头看一下时间，今天的供求热线呢就到这里，要和大家挥手作别了，再一次的问候各位，我是奚梦荣梅主持圆圆，和大家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准时准点，说好了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出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1394798-7711。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二连浩特依托向北开放区位优势，做强集散功能，延伸跨境服务链条，口岸枢纽效应加速释放。
1: 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全力构建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留得动基层就业新格局。
2: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镶黄旗以生态提质绘就草原小镇幸福底色。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1: 依托二连浩特公路口岸向北开放的区位优势，当地物流企业深耕出口主业，持续做强集散功能，延伸跨境服务链条，境内外园区联动，软硬件协同发力，推动贸易生态不断升级，口岸枢纽效应加速释放。西蒙融媒记者爱丽丝、薛竹音、苏伦嘎、戈顺龙、方明报道。
4: 走在二连浩特市环宇国际物流园区，运输车辆往来不断，一派繁忙。整个园区占地面积55万平方米，是国家级物流枢纽承载平台，海关直接驻场办公。这里可以提供从装卸、仓储到通关、中转、出口货物一站式全流程服务。目前已承载二连浩特公路口岸约60%的出口业务，聚集近300家货代和

0: 外贸企业，带动就业近5000人，是口岸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出口公共服务平台。为破解货物出口配送难题，2025年，环宇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市巴彦朱日河区建设境外商贸物流园区。环宇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孙伟鹤：
1: 境外园区一期已经建成并启动招商，一方面开展零担货物零集散分拨，另一方面打造商品展销与企业商务服务基地，全力运营好乌兰巴托境外园区，完善跨境服务全链条。
0: 境内高效集散，海外精准赋能，内外联动的跨境出口通道持续通畅，新材料、工矿物资、日用消费品等各类优质产品通过一体化物流体系稳定出口蒙古国，有效补齐口岸跨境贸易短板，持续优化外贸营商环境。二连浩特市商务局通关协调科科长纳仁高娃：
2: 完善境外园区配套服务，持续拓宽对外贸易渠道，不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畅通通关物流体系，引导更多本土优势产品走出国门。
3: 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以就业见习、人才储备、社区民生为抓手，坚持政策引领、服务保障、岗位支撑、渠道畅通并重，全力构建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留得动的基层就业新格局。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包小虎、杨小旭报道。
4: 针对部分高校毕业生求职方向模糊、实践经验不足问题，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把就业见习作为提升就业能力的重要切口，为他们铺好从校园到职场的就业之路。在锡林美英食品有限公司，2025年毕业生崔晓东正熟练地处理着日常工作，得益于1131就业服务平台，他获得就业见习机会，目前公司准备和他续约留用。见习期间，崔晓东不仅负责人力资源工作，还参与到直播业务，个人能力得到充分锻炼。高校毕业生崔晓东：
5: 我在公司呢，当然是人力行政专员这一职，我也会尽快融入这个公司这个大家庭，我以后呢，努力的工作，然后好好的发展自己。
4: 为鼓励毕业生留在基层深耕一线，锡林郭勒盟大力推进中小企业人才储备计划，让储备人员留得住、有奔头，精准摸排岗位缺口和专业要求，确保才进其用、人岗相适。截至目前，全盟共有636家见习单位，提供9825个见习岗位。近4年，已有3273名青年通过见习积累经验，顺利实现就业。在锡林浩特市喜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见习人员傅雅婷、潘浩哲正在各自岗位上忙碌，他们分别于2025年、2026年毕业，受益就业见习政策，找到心仪的工作。两人主要从事拍摄、剪辑、公众号运营、直播等工作，在校学到的技能和知识有了用武之地。见习人员傅雅婷：
6: 我掌握了一些，比如说什么活动的从开始策划，然后到中期的一个准备，再到后期的一个复盘，然后也增强了我的团队的协作能力。
4: 锡林郭勒盟始终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民生工作重中之重，今年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284场，提供就业岗位44207个，达成就业意向7709人，开展形式多样的入企探岗活动17，让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在锡林郭勒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
3: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
7: 镶黄旗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体制升级，紧紧围绕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扎实做好草原保护、污染防治各项工作，首牢全旗生态底色，把生态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身边的幸福感。西蒙融媒记者吴云、塔纳、薛静、武承泽、袁宝乐、王淑荣报道。
8: 来到新宝拉格镇阿斯尔音乐生态风情园，格桑花盛情怒放，与园区民族乐器雕塑交相辉映，生态步道、座椅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打造一步换景观赏园区的同时，也满足各族群众休闲健身需求。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居民吴刚：
9: 每天下班过来溜达溜达，看看这个美丽的风景，环境也好了，心情也好了。
8: 从城镇风情园往城郊方向行驶，来到镶黄旗污水处理厂围水人工湿地，水面上鸿雁、野鸭等候鸟结伴游弋。 30多只散养鹅在岸边浅滩悠闲游动，连片的芦苇随风摇曳，岸畔的野花顺着木栈道一路扑向远方，抬眼是澄澈蓝天，低头是粼粼水波，满眼都是舒展的生态景致。这片美丽的湿地所有景观用水全部来自当地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达标尾水。2023年，镶黄旗利用当地日处理尾水建设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湿地项目，促进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向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统筹转变，成为全盟范例。近年来，镶黄旗持续加码城镇人居环境升级，不断提升城镇绿化品质。目前新宝拉格镇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21.29%，绿化覆盖率 28%， 人均公园绿地 20.45 平方米，逐年加大广场街巷绿植补植、花卉栽种投入，推进城区噪声地图编制、重点区域噪声专项整治，持续优化镇区人居环境。镶黄旗生态环境分局局长周纪元：
10: 下一步我们将扛牢生态监管职责，补齐短板弱项，持续放大生态优势，努力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牧民富。
3: 新闻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报道。近日，第八届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国际学术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郑蓝旗人民政府联合多方机构签署国际合作备忘录，共同推进原上都遗址数字化保护与国际化活化利用。这届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国际学术论坛以共鸣活态遗产数字未来为主题，汇聚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新路径。论坛期间，郑蓝旗人民政府、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北京青城瑞县数字科技研究院与意大利瓦伦蒂尼宫遗址管理处四方正式签署国际合作备忘录。依托此次国际合作，郑蓝旗将引入国际先进保护理念和数字技术，运用数字孪生、智慧遗产建设等前沿手段，持续提升原上都世界文化遗产科学化保护、数字化展示和创新性利用水平，通过中外遗产资源优势互补，进一步拓宽文化国际传播渠道，为锡林郭勒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1: 十大民生工程进行时，
7: 多伦县善因社区以党建为引领，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把便民服务做细，基层治理做实，民生福祉做优，用常态化接地气的暖心服务织密民生保障网，让民生工程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暖到群众心田。西蒙融媒记者张基元、巴亚尔图、赛涵、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12: 走进善因社区，一张张承载居民期盼的微心愿便利贴，一幕幕定格服务瞬间的实景照片，勾勒出基层治理的温情底色。近年来，善因社区坚持以治理提质赋能民生改善，常态化开展困难群众帮扶、邻里纠纷化解、便民惠民服务等工作，切实把群众的小事实事办实办好，同时创新党建家服务模式，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助力居民居家就业。多伦县善因社区党委委员高艳龙：
13: 依靠家门口的红色阵地，引导我们的居民树立把家庭治理好、家风端正才能事业兴旺、家业长久发达的理念，从而更好地推动平安社区建设。
12: 社区构建党小组家网格员家联户长铁三角治理体系，组建党员调解志愿服务队，靠前排查化解邻里矛盾纠纷，两年间成功调解各类矛盾85起，调解成功率达98%。同时聚焦辖区基础设施短板，针对性开展民生改造，持续完善社区人居环境。高艳龙：
13: 对小区部分老化的设施进行集资维修，对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帮办服务，协助退休认证，定期开展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爱心义检等便民活动。
12: 善因社区以实干回应期盼，交出一份温暖扎实的民生答卷，成为全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示范样板，立足善因社区试点经验，多伦县探索组建居家养老康养社会企业， 在健全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同时，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实现养老服务提质与群众增收致富双向赋能。多伦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屈春雪：
14: 我们深化大党建工作格局，统筹整合县内各类资源，持续建强基层组织体系，夯实队伍建设。另一方面，我们形成了多部门联动，抓实一社一品创建，引导各社区打造治理载体，以点带面，推动全县基层治理整体提升。
3: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建立问题发现、交办督办、整改消耗、成效巩固全链条闭环管理模式，截至目前累计产生办件13.7万多件。
7: 近日，由东乌珠穆沁旗红十字会孵化申报、锡林郭勒盟红十字会遴选报送的《毡房里的依靠：16子流动毡房赋能边境牧区蒙彝智慧养老新模式》，荣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系统志愿服务与青少年社会实践项目大赛志愿服务一类支持项目。
3: 今年，锡林浩特市全力推进供水提质增效项目落地实施，争取项目资金1450万元，计划新建水源井118眼，储水窖15座。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达80%。
7: 近日，东乌珠穆沁旗乌拉盖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纳入自治区15/5新增规划电网工程清单，列为全区500千伏重点主网架工程项目。
3: 日前，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两级消防救援部门深入锡林浩特市多处住宅小区，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现场督促并指导物业单位相关居民立即开展清理整改。
7: 近日，锡林浩特植物园温室馆2楼动植物科技馆正式对外开放，展馆聚焦锡林郭勒本土生态，用标本图文科普的形式带领市民认识家乡的地质地貌、草原动植物资源。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周欣欣、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1: 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
2: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1: 北风今天

切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

0: 如花的心。
1: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2: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3: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4: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5: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4: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6: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7: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8: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9: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1: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10: 这老头啊，啥烂账都算到赵立春的头上，今天终于领教了。那么陈岩石抱怨说这个汉东省的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全坏在赵立春的手上。赵立春在荆州做市长时就脱离群众，夏天嫌天热，躲到有空调的招待所办公。那么陈岩石当时是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和赵立春是一个班子的同事。陈岩石就找到招待所去质问赵立春。
11: 那我该咋的？我应该跟他们一块同流合污，一块贪污腐化，这他们咱心里才平衡呢，是吧？现在这不是怎么了？亲政联名倒成了异类了。
10: 还逼着赵立春做了个自我批评。侯亮平不止一次听陈海说过这件事儿，却依然明知故问。哎，陈叔，这个自我批评人家领导做了没有啊？
12: 做了，在政府党组生活会上做的。他赵立春呢，当时态度还算很诚恳
10: 啊。诚恳啥呀？真诚恳吗？人家要是诚恳的话，还会这么报复你啊？
12: 嗯，听到这儿，陈岩石脖子一拧。哎，不管怎么说，他赵立春呢，当时是做了自我批评的嘛。亮平啊，我真怀念那个年代呀。那个年代，人们有信仰，有精神，干部队伍多廉洁呀。我还记得当时啊，我们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哎，收了人家一台台式空调，结果你说怎么样？后果就是被开除了公职，开除了党籍。要放到现在呀，就是收宝马，收奔驰，老百姓还都认为他是清官呐。我这再随口说一句，可能有点夸张。现在的腐败啊，实在太严重了，再不治，中国就完了。侯亮平点了点头，这倒是。所以啊，我们才要坚定反腐，要壮士断腕，要刮骨疗毒。陈岩石难得有了倾诉对象，他又开了瓶酒，给这侯亮平倒了一杯，给自己倒了一杯。有些干部还说呢，这反腐啊，弄得官不聊生了。你听听这叫什么话啊？官不聊生，那就是让他们继续腐败，就怕弄得民不聊生了吧。陈岩石说的这儿，那真是慷慨激昂啊。改革开放初期，有人说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我是坚决反对的，还写过文章呢。现在看来啊，腐败实际上是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呀。

0: 在一起去机场的路上，侯亮平和陈海说了一路的知心话。侯亮平呢，也说出了脑子里想的疑虑。什么疑虑呢？就是光明湖项目是目前汉东省最大的旧城改造项目，涉及480亿的巨额投资啊。那么丁义珍主持这个项目，其贪腐肯定会从这里下手。那么现在问题是，丁义珍背后有没有更大的势力在左右？丁义珍的出逃是不是什么人有意斩断线索？丁义珍跑了，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个480亿的光明湖项目就是最大的一座庙，下一步的工作思路就是要死盯这座庙，让利益相关者尽快浮出水面。陈海频频点头，是表示赞同，却又不多说话，因为侯亮平看得出来，这家伙陈海与他的想法是一致的，也许这位局长早在暗中观察这座庙了。分手之际啊，侯亮平突然说道，哎，我说陈海，你这家伙有啥事瞒着我吧？
1: 啊？
0: 陈海望着侯亮平这张娃娃脸，是眼里充满了无辜。我瞒你什么了？侯亮平把脸逼近陈海，我跟你说啊，你肯定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是不是？并且你有了目标。哎，我说陈海，你告诉我，丁义珍背后的那个大家伙是谁？陈海听到这儿立马摇头，哎，我说猴子，我有你那么神吗？啊，我没你那么大本领，你是神猴。什么神猴啊？陈海，我知道你原则性强，没有确凿的证据你不肯乱说，可是啊，就算我猴子求你了，给我八卦一下行不行？我呀举一反三，想想更深藏的东西。陈海听了这几句话是坚决摇头，哎，我说侯处长，咱们的工作呀能八卦吗？你可要知道咱们的工作性质不能八卦呀，八完了卦不怕犯错误啊。啊，听完这几句话，侯亮平由打车里头跳出来了，砰，关上了车门。行了，听完陈海这几句话，侯亮平由打车里跳出来，砰，关上了车门。好了，老同学，感谢你的盛情款待啊，有什么线索一定先通知我，好不好？放心吧，肯定先通知你啊。就这么地，我走了。哎，还有一个事儿，对你老爹的第二人民检察院，陈局长，你可多理解点，多点尊重。说完这句话，就见侯亮平挥挥手，是疾步离去，走进候机大厅。咱们压下这儿不表。再说市委书记李达康，要说起这李达康是善处逆境的人，这个人呢就像一个皮球，你是用力越拍他啊，他弹的就越高。说这个人这身上有一股拼命三郎的那股劲儿。那么在全省这个干部队伍中啊，李达康是出了名的。那么这次李达康知道自从丁义珍离奇出逃，那么自己呢这个周围就笼罩着一层阴影，什么猜疑啊、诟病啊、嘲讽啊无处不在啊。要想摆脱这个阴影怎么办呢？那必须得找到这个突破口，那就是光明湖改造工程，就是他选定的突破口。丁义珍逃走的第二天，这个李达康就把新城规划沙盘是搬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4: 中国农民怎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3: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5: 难道真是
3: 孙一播讲？

0: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1: 没事了，叼着烟卷就盯着看，啊，看这沙盘，左一眼右一眼，上一眼下一眼，看得出神儿。连长长的那个烟灰掉到沙盘上他都不知道。盐湖耸立的一排排写字楼、商务大厦、高档楼盘，是他李达康的梦和希望。一旦沙盘转为现实，他就能把这个阴影是变成光环。这几天，这李达康是连续召开市委市政府各级会议，他强调光明湖项目的重要性，要求市级领导分兵把关，做好稳定投资商的工作。这个只要顶住了这个关口，不出现大规模撤资潮，光明湖的前景必定是光明灿烂。到那时啊，这个荆州市的经济和财政税收都一一的上去了，可以说上了个新台阶，会让这个汉东省的政界那是刮目相看的，也能让这个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注意到他李达康强大的政治存在。应该说，那么这些努力没有白费，投资商情绪稳定。李达康看到现在眼前这个情景，那是吃了一颗定心丸。然而细想想也有些奇怪，迄今为止一直到现在，通过走访、通过调查、秘密的调研，竟然没有一个投资商承认向丁义珍行过贿，没有一个投资商承认说我给这个丁义珍呐拿过钱，或者说丁义珍跟我们要过什么都没有。嘿，那么纪委书记张树立在向李达康汇报这个情况的时候，那是十分困感。怎么的？难道丁义珍成了廉洁模范？是不是北京那边搞错了？李达康认为是因为丁义珍逃跑了啊，他不能没有事儿，没事他能跑吗？这所以现在这些开发商不承认给丁义珍好处，是因为想撇开这个关系，跟这个丁义珍划清界限。谁沾这边惹这个烂呢？就是行贿他也不敢说呀。张树立啊点了点头，李书记，可是我们纪委监察人员认真进行了摸底排查呀，确实没有发现丁义珍在光明湖项目上做过什么手脚。另外我们查出来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没啥大问题。李达康一挥手，没大问题，那小问题也不能放过。张树立这才犹犹豫豫地汇报起来，说是有人举报这个大风厂的老板蔡成功给丁义珍行过贿，两个人还在生意上有些不清不白的往来，不过目前还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哦，李达康听到这儿眼睛亮了，查，好好调查调查这个蔡成功，好吧。纪委书记张树立前脚走，光明区区长孙连成后脚又来汇报。这个孙连成啊，现在是挂帅光明湖项目的总指挥啊，那么有随时向李达康汇报情况的特权。那么他进这个李达康的办公室，显见的是轻车熟路。孙连成进了屋，脸上是烟云密布，见了领导就唉声叹气。他来汇报的是拆迁的事情，这个大风厂成了光明湖畔最硬的钉子户，无论想什么办法把招都想绝了，也没把它拔掉。
2: 李书记，你说怎么办吧？
1: 呀，李达康一听火了，没有难拔的钉子啊， 我要你这个总指挥干嘛呀？啊，你跑到我这儿跟我诉苦吗？
3: 哎，他们要把我那块地侵吞了，我全场1300多个职工上哪儿吃饭去啊？全得下岗，非得找那个高小琴拼命去。
4: 什么高小琴？
3: 不知道
4: 啊，
3: 他是那个高氏的亲侄女，特别著名的山水集团的美女老板。
1: 孙连成不光来诉苦啊，还说了个情况，什么呢？就山水集团想向李书记做个汇报，不知能不能安排。李大康可知道这山水集团对于光明湖改造的工程的重要性，他歪着脑袋问孙连成的意见。孙连成看了他一眼，如果能得到您的支持啊，大风厂就好拆了。具体办法呢，让山水集团去想。哦，李达康沉吟片刻，点了点头，好吧，我见见他们。
5: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6: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7: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1: 当天晚上，这个李达康带着孙连成以及几个相关局长和这个山水集团老总高小琴是一起来到了光明湖畔。这个时间大约是晚上9点钟，那真是皓月当空，湖面上是波光闪动，仿佛洒下一片碎银。正是这个初秋的时节，那是微风轻吹，薄雾流荡，让人感觉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这个光明湖是荆州市的西湖，在这个之前几任市委领导都想沿湖打造一座新城，但是由于这个资金等条件的限制啊，一直没有实现。其实说穿了，还是缺少魄力和能力，缺少一位像这个李达康这样的强势书记。再看李达康站在山上点了一支香烟，他深深地吸了一口。这个李达康脑海里出现幻觉，仿佛沙盘上那些高楼大厦已经十分真切地就在这湖边立了起来。他不由自主地笑了，把边上这几个局长还吓一跳。咱们这书记怎么了啊？在这傻笑呢。这时湖面上突然传了一阵雄壮的歌声，这歌词是：咱们工人有力量，每一天每日工作忙。哎呦，这是大丰服装厂高音喇叭里放出的歌，此情此景，听这样的歌有点大煞风景。李达康皱了皱眉，眼前的现实凸显出来了。光明湖畔拆迁过程已经大半完成了。
8: 李书记啊，这丁义珍副市长可是把我们害惨了。我不知道他到底收了大丰厂的老板蔡成功多少黑钱。您看，让大丰厂一直生产到现在，这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了呀？
9: 蔡成功人呢？在工厂吗？
8: 不在工厂啊。我听说丁义珍副市长一出事儿，他就逃跑了。
1: 那么大丰服装厂成为顽固的拦路虎，在大片大片拆迁后的废墟中树立着一排老厂房，灯光刺眼，就像一座魔城。这是挑战呢、这是示威呀！更是对我强势书记李达康的嘲讽啊！那么，这位城市最高领导者的心情一下就变坏了。他一锁眉峰，把这个烟头在手上狠狠地拽在地上，用脚踩碎了。这时候，高小琴的艳语莺声及时在耳边响起。 这个高小琴一身职业套装陪伴在李达康的身旁，可以说这是一个有风姿的女人，清雅秀丽，身材苗条，两眼顾盼生辉，外带点受过高等教育那种书卷气和这个经商的江湖气是微妙的混合在一起，形成一气，显得他是不同凡响。李大康暗暗决定要帮助这个高小琴，不是因为这个高小琴长得美丽，而是为了自己这份宏图大业。这个高小琴向这个李达康述说，啊，李书记，这个腐败分子丁义珍实在是害死个人呐，也不知道他丁义珍到底收了蔡成功多少黑钱，竟让这个大风厂的工人非法占据我们山水集团的厂子生产，到现在简直是匪夷所思。
10: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11: 现在是人赃俱获，
12: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13: 汇报完，马上开动。
11: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14: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6: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7: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8: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7: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8: 行，再来一把。
19: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2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侯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4: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李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主人。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9: 这个高小琴向这个李达康述说，啊，李书记，这个腐败分子丁义珍实在是害死个人呐。也不知道他丁义珍到底收了蔡成功多少黑钱，竟让这个大风厂的工人非法占据我们山水集团的厂子生产，到现在简直是匪夷所思。现在这个丁义珍逃了，蔡成功也不见了，我们找这个蔡成功协商拆迁就是找不到人呐。打电话蔡成功不接，发信息他不回，电话也打了，信息也发了。这个蔡成功煽动工人长期非法占厂的目的，就是想利用工人来要挟我们政府啊。丁义珍拿了蔡成功的好处，就逼着我们一再的让步，你说怎么办呢？李达康的眼镜片泛起了跳荡的目光。哦，高总，你们怎么一让再让啊？高小琴怨而不怒，娓娓道来。李书记，蔡成功欠债不还，法院把大风厂判给了山水集团，这之后，那么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山水集团第一时间就和区政府达成了拆迁协议。按说半年前就应该把厂子拆掉，可工人占着厂，丁义珍就不让拆，说是原厂有订单，得让蔡成功和工人们干完。可生产没完没了，蔡成功不断地接新订单，这生产半年了还没有交厂拆迁的样子。说到这儿啊，这高小琴话锋一转，突然便怒起来。我们的厂啊，我们和政府工作人员却进不了门。话锋又一转，他软中带硬的质问，法律还能不能给我们做主？我们和政府签的合同还有没有效？光明湖新城还要不要动工建设？李书记，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我现在真是欲哭无泪呀。
10: 一个把产权早就过户了的私营服装厂，厂房半年都拆不了，什么问题啊？
9: 孙连成等一帮干部不急不离地跟着李达康和高小琴的身后。李达康脸色是非常的难看，他转过

0: 神冲着身后的一帮干部喊道：哎，你们都过来听听。干部们赶忙奔了上前。李达康居高临下，指着山脚下的厂区厉声训斥：一个老旧的服装厂，而且产权早已转移了，竟然半年拆不掉，什么问题啊？这个丁以真有没有收蔡成功的黑钱呢？收了多少？重点查查这个问题，查实后依法处理。还有啊，蔡成功的背景也要查，谁在后边顶着，谁是他的靠山，想干什么？
1: 干部们面面相觑。孙连成往前挪了半步，低低的声音：
0: 李书记，您可能不知道吧，省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陈岩石曾经抓过这个点儿啊，当时他是副市长。
2: 谁抓过的点儿都得依法办事，今天当着高总的面，我把这个话呀放狠点，撂在这里，一周内把大风厂给我拆了，拆不掉我和市委摘你们的乌纱帽。
0: 孙连成和官员们连连点头，一片应和之声。
1: 哎呀，谢谢，谢谢您的李书记。
0: 美女高小琴说这话的时候，那眼中都带着泪花。
3: 丁以真收没收蔡成功的黑钱？收了多少？一定给我查，查清楚了依法办理。
4: 好的，李书记，我们尽快找蔡成功调查。
3: 把蔡成功的背景也要查一下，他的后台到底是谁啊？想干什么呀？
0: 那么就在此时此刻，这个大风厂有一位工人诗人啊，自号为诗人，此人姓郑，叫郑西坡呀。这个郑西坡也在这个光明湖边上漫步呢。工人诗人郑西坡欣赏着湖景，看着美色，哎呀，心旷神怡呀。那么他现在不知道这个霸气的市委书记李达康刚刚下达了泰山压顶式的命令，也更不知道这道严厉命令对他，对这个大风厂即将产生怎样惊天动地的影响。
5: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6: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7: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6: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8: 能不能真是
6: 孙一播讲？
9: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那么作为自我感觉良好的浪漫诗人，这时候就沉浸在梦幻般的月光水色中。哇哇，哎呀，陶醉。这个年轻的时候啊，这个郑西坡在北京、上海啊，还有这个广州几家报纸，哎，也不是什么大报，这小报吧，发表了七八首诗歌。后来呢，又在这个地方报刊上频频露点脸儿。哎呀，这一露脸儿，在那个年代，你想啊，这一露脸儿，那马上就成为了街头巷尾被谈论的人物。这就为他赢得了相当的声誉啊，让他当上了大风厂的工会主席。
3: 郑西坡，
10: 我知道，就一直找你告状那个大风厂的工会主席吗？
11: 人家不单是工会主席，人家那诗写的好着呢，是个诗人。
10: 你不还让我背两首吗？你说等联谊会上的时候让我去朗诵，你忘了？
11: 背下来了吗？你这脑还能背下来？
0: 你看，有文化，会写诗啊，老露脸啊。经厂的这个党委决定，你就当工会主席吧。这个郑西坡呀，本来的名叫郑春来，因为他是春天生的，
2: 哎，正好那天立春，他母亲把他生出来了，他父亲呢，扳着手指头给他起了个名儿。哎呀，他父亲为这个名字费了好大劲，煞费苦心，最后一琢磨，我儿子啊是立春这天来的，那就叫郑春来吧。郑春来，郑春来，叫了这么多年郑春来，自打发了这么几首小诗歌，郑春来觉得这个名字太土了啊！我春天来的叫郑春来呀，我夏天来就叫郑夏来呗，我要是秋天来的我叫郑秋来，我要是冬天来的我叫郑冬来，这太土，我这跟诗人他不沾边。你看人家那个诗人啊，你看那诗人李白，越琢磨越白啊。苏东坡，你看这名字起的，东坡。
8: 陈老啊，
12: 季伯同志
8: 啊，哎呀，你说你来就来呗，空手来的还给我送花来，你看这真是投其所好啊。
12: 瞧您这话说的，我要有这本事，我早就当贪官去了。
2: 他一咬牙，一瞪眼，参照宋朝诗人苏东坡先生的雅号，当天晚上就改了，自称郑西坡。我现在开始叫郑西坡了。他跟他老爹正式谈判，由今天开始，您老给我起的名字，经过我思想激烈的斗争，决定不用了。听说儿子不用自己给起的名字，把这个老郑头难为好几天呢，啊，难受好几天呢，难过好多日子，哎，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没拧过儿子。因为你叫郑春来，他不答应，只有叫郑西坡，哎，他才点头，哎，我在这儿呢。
12: 哎，西坡同志，啊。
2: 所以被逼无奈，他爹点头同意了。那么自称这个郑西坡，这都没什么，一切皆是过眼烟云呐。要紧的是他目前这个身份。现在这个郑西坡是什么身份呢？是临时被推选出来，担当了大丰服装公司的负责人。换句话说，现在他是工人领袖。郑西坡呢，在这个厂子里威信很高，有文化，但是没架子。同事们都愿意找他拿什么主意啊？哎，比方说有什么事儿决断不了了，工人就找他。特别主要是以家庭为主的一些事情，啊，跟这个岳父不和呀，跟老丈母娘闹意见啦，是吧？婆媳之间，哎，有点不睦，那么问郑师傅怎么办？郑西坡呀，一一的给出主意。哎，经过他出的主意，你还别说，小两口的干架率、打仗率、婆媳之间不和率是频频往下走啊，下降。这大伙呢更尊重他了，他人也很风趣，这些年诗歌发表有些困难啊。为什么呢？有人就问他呀，郑主席，你怎么不写诗了？他总会是一本正经的回答呀，你们没听说过一句话吗？现在是饿死诗人的时代，我可不想饿死啊。
5: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6: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1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2: 仿佛他真是什么了不起的大诗人。实际谁都心里头明白，现在谁还喜欢诗歌啊？啊，没几个欣赏那个了。况且郑西坡写出那个诗歌都有点老，非常陈旧，都一种二三十年前那种感觉。那么郑西坡在陈岩石搞股份制改革的时候啊，他是陈岩石的专职助手，那真是日夜形影不离。
0: 职工获得49%的股份后，就成立了持股会。那得选一个持股人的代表啊，给咱们工人做主啊。大伙儿首推郑西坡，郑西坡呢，感觉到非常的光荣荣幸，非常高兴，就担当了持股人代表。有了这么一个重要的身份，我们这位老郑是处处为工人争权益。无意之中，他和今天晚上在这个山上视察下达命令的那位李达康直接对立起来了。
12: 哎，老啊，有消息说啊，他们要对我们大工厂发动总攻了。
11: 这又发动总攻，这不发动多少次了？这不是吗？这情报是哪来的？可靠吗？
0: 说句良心话，如果这个命运呢 哎，能让他们此刻此景之内相见碰上了，哎呦，您是达康书记吧？哦，你谁呀？我是郑西坡呀，我是持股工人的代表啊。那咱们俩唠唠吧，那唠唠就唠唠吧，谈谈你们工人什么想法。哎，我们工人是这个想法。那政府什么想法啊，书记啊？啊，政府是这个想法。那来点着点着，抽着抽着，抽根烟，好好来。哎，你看看，越唠越亲近。那你说咱们怎么解决吧？那我看这么这么这么解决，那我看这么这么这么解决，好，就这么解决，耶！你看看，多好啊！可惜呀，他们是一个站在山上，一个站在山脚下，一个站在山上望远方的景色，一个站在山脚下湖边望着池塘里的水，欣赏同样的月色，却让互相了解的机会是擦肩而过。看看吧啊，现在这个大丰服装厂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座弹药库，火药味十足啊。这个郑西坡回到了工厂，这个头戴安全帽手持铁棍的工人打开了侧门，把他放了进来。这个正面的大铁门庄严的紧闭着，自从股权风波发生后就再也没打开过。这个厂区内是戒备森严呐，简直那就是一座军事堡垒。这个前边啊，那草包堆起了一个个掩体，掩体后边挖了一条齐腰深的战壕，这个墙角摆着这么一排汽油桶，那可是汽油桶里边装的都是汽油啊，这是他们的秘密武器，可也是后来的祸根呐，这惹出大祸来了。这个高音喇叭不断的播放革命歌曲，那是通宵达旦。厂区的制高点上，一面巨大的国旗是高高飘扬，国旗旁还设了一个瞭望楼，一名工人胸前挎着望远镜站在楼顶上，一看郑西坡进来了，向他敬礼。这个郑西坡穿过院子，巡逻队的工人也举起了手中的铁棍、铁叉子、二尺钩子向他打招呼，他微微点头，好像自己呀是个军事首长一样。然而这个服装生产并没有停，夜空下传来了轰轰的机器声。那么郑西坡呢，漫步走进制衣车间，就看见夜班工人照常在流水线旁是辛劳的工作，一件件西装夹克不断地划过流水线。这个郑西坡很满意，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还在继续，战场的工人们沉着冷静，仿佛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
11: 哎呀，拆呀，肯定是要拆的。从法理上讲呢，大丰厂已经是人家山水集团的了，拆迁的只不过是早晚的事儿。但拆之前，一定要解决工人的权益问题。
12: 这就是啊。
0: 那么郑西坡明白自己啊这个肩上的责任重大呀，他和这个他手下的员工啊，不想和谁对抗，只想保卫自己的工厂。那么对于大丰服装厂，工人们都有特别的亲近感觉，这是他们的家呀，他们是这里的主人呐。那么这种感觉啊，来源于一次制度性变革，变革让工人们成了股东， 他们拥有着这家工厂49%的股权，主人翁不再是一句空话。那么郑西坡要领导工人们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大风厂持股员工都感谢陈岩石，是陈岩石主持的改制为他们争取来的现在的股份。20多年前普遍强调效率，陈岩石特立独行，强调公平，现在公平不在，他们莫名其妙地丧失了股份，而且连下岗安置的费都没有拿到。那个山水集团说股权转让时几千万的下岗安置费就付给了蔡成功了，都给那姓蔡的了，让蔡成功做煤炭生意给赔光了。可是蔡成功啊坚决否认，我没有，我没拿。对于蔡成功和山水集团高小琴的幕后交易，工人们一概不承认。那么股权的任何变动都必须员工持股会同意，下岗安置费更不能少，这是国家政策的规定的。这两条不解决啊，工厂就不能拆迁，拆迁了他们将一无所有。这个郑西坡走进董事长办公室，蔡成功啊原来那厂长跑了，现在呢他是这儿的主人了。他在沙发上躺下，找了这么一个窗单往这脑袋上一蒙，熄灯睡觉，能睡得着吗？心里头盘算着目前的处境该如何怎么办。咱压下郑西坡咱且不表，单说侯亮平，
14: 办公这潭水深了，指挥丁义珍逃跑的不管是什么人一定是个能量巨大的家伙。那你觉得这高人会是谁呢？
0: 仿佛这个有心灵感应，当侯亮平开始
15: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注意光明湖项目时，那个当事人他的发小郑成功竟主动地找上门来。那么也就是在回北京的第3天傍晚，天色已朦胧黑了。侯亮平下班走进小区大门，就看那郑成功啊，就像宠物狗一样，滋溜扑了下来。哎呀呀呀呀呀！我说老伙计啊，我可找到你了。
16: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17: 现在是人赃俱获，
18: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19: 汇报完，马上判处。
17: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20: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2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22: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23: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4: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5: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24: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25: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24: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25: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本剧由中共包头市青山区委员会、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政府、包头广播电视台、中共包头市青山区委宣传部、包头市青山区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制作，总策划胡荣、李亚军、纳日斯，总监制苗林旺、徐茂华，策划洪涛，监制孙耀军、韩慧，导演李亚军、纳日斯，编剧郝玉松、关磊，文学编辑吴洪涛。第四集。
1: 嚯，师傅，您把煤气灶、煤气罐都搬车间里来了？
2: 可不，我就吃住在车间，不信拿不下他。
3: 哎呀，师傅，这装甲钢板也太难焊了，这都试验了多少次了，小半年了，光是料都用了1000多块了。
2: 哎呀，是啊，装甲钢板都是特种钢，钢的碳当量特别高，碳当量越高就越难焊。
3: 师傅，这焊了就裂，焊了就裂，折腾的我一点信心都没了。
2: 哎，就灰心嘛，办法总比困难多啊，只要坚持肯定会成功的。一辆坦克由几百块钢板焊接而成，长短焊缝呢达800多条，每一条焊缝都不能出任何的差错。哎，你们知道不，穿甲弹击中坦克的时候每平方厘米会产生多大的高压？
3: 多少？
1: 不知道。
2: 看，你不知道啊？
3: 嗯，
2: 数十吨到数百吨呢。如果焊缝不牢的话，就会被一下撕开。所以说，很大程度上，焊接质量是坦克装甲强度的重要保证。
1: 嗯，
2: 保着坦克兵的命呢。
1: 对。
2: 好了，我再让你们听听啊，这块钢板的碳当量是多少？听出来没？
1: 听不出来。
2: 是多少啊？
1: 听不出来。
2: 听不出来吧？
3: 嗯。
2: 至少0.9%以上。
1: 哦。
2: 而且焊接性能比较差，焊前需要适当的预热。
1: 嗯。
3: 哎呀，师傅，就凭一块钢板掉地上，你都能听出碳当量是多少？神了。
1: 是啊。
2: 哎，我再跟你们说啊，100毫米厚的钢板啊，不可能一遍的焊完。
1: 嗯，
2: 需要多层多道焊接。
1: 嗯，
2: 而且控制层间的温度啊也很重要。
1: 嗯，
2: 为了保证温度啊，你们要少喝水，少上厕所。你上厕所一走开，温度就发生了变化，
1: 那有尿就得憋着呀。
2: 哎呀，得憋着，干完活再去尿。在我焊的时候啊，你俩仔细看着啊。
1: 嗯嗯。
2: 眼睛要看到结晶过程中的金属流动。
1: 嗯。
2: 看到那些杂质，要让杂质漂浮起来，流动出去。
3: 嗯。
2: 不要停留在焊缝里。
1: 好。
2: 看清了吧？
1: 看清了，看清了。
2: 看清啥了？啊？哎，这样，小李啊，
1: 嗯，
2: 我在焊的时候啊，钢板一热，你把尺子呀放上面。
1: 好。
2: 你们好好观察尺子。看见了吧？
3: 看见了，尺子不停地抖动。
2: 是啊，钢板是有灵性的，当它加热的时候可以看到尺子啊不停地抖动，你就可以测出它的应力系数。
1: 是吗？
2: 啊，这是经验啊，焊多了就会琢磨出来了。啊，你们俩啊，不管过去的基础怎么样， 在我这儿，一年内每天必须进行5块钢板、30根焊条的定位点焊。
4: 嗯嗯
2: 啊，每点啊误差不能大于0.5毫米，不合格推倒重来，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2: 好，干活。
1: 好。啊，
5: 历经近一年，朱晓峰试验300多次，终于找到焊接装甲钢板的最佳办法，采用融化及气体保护焊，成功攻克这一技术难题。在穿甲弹冲击和车体涉水等试验中，他焊接的坦克车体坚如磐石，密不透水。
6: 那些年，全厂的人都为制造99式坦克殚精竭虑地工作着，我更是反反复复往返于北京和包头之间。
7: 祝总师，我来了。
8: 哦，这么快就到了？坐飞机来的？
7: 没，坐了一晚上火车。哎呦，朱总师，你看你这办公室不足10平方米，不沙发一定是宾馆淘汰下来的吧？哎，不是说给你换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吗？
8: 嘿嘿，我嫌麻烦。哎，杜维康，
7: 嗯，
8: 你还嫌弃我这办公室啊？啊，我这好歹是沙发，你的办公室呢就2把硬板凳子，硌得我屁股都疼。嘿嘿嘿，
7: 谁让我是你的助手，那哪敢超过你呀、啊？
8: 哎，千万别铺张、
7: 嗯、
8: 啊，踏踏实实干事儿。
7: 好，
8: 把咱们的99式坦克造出来比什么都强。
7: 嗯，朱总师，你在电话里问我坦克的发动机用什么的好，我说说不成熟的意见。
8: 嗯，你说。
7: 这美国德国的坦克呀，采用的是1500马力的发动机，这种发动机好是好，但体积太大了，坦克小了装不下它，虽然威风凛凛，但中弹概率高啊。
8: 嗯，说得好啊。
7: 我也是跟你学的，从战场实战考虑嘛。
8: 嗯，必须从战场考虑问题啊。我们采用国产1200马力的发动机，这样99式坦克的重量相对来说就轻多了，体积小，生存率就高。维康啊，
7: 哎，
8: 坦克的整车重量哪怕多10几公斤，咱们呢都要斤斤计较。
7: 好，我明白了。
8: 火力系统要占领世界主战坦克的制高点啊，防护系统呢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动力系统要与美国的 M1 相当，这样呢我们的99式坦克就能应对2000年以后的先进作战对象了。
6: 我由衷的钦佩朱余生总设计师的眼光、胆略和智慧。他年长我13岁，是我尊敬的师长、领导和战友。99式坦克终于造出来了，接着是对坦克的各种技术性能的测试。
9: 小梁啊，
10: 哎，
9: 盯住啊，5分钟测一次，油压油温不能超过105度，水温呢不能超过110度，超过了告诉我。
10: 好。
11: 哎，这2个半小时，100多公里，嗡嗡嗡，全身的骨头都快颠散架了。朱总师啊，
9: 哎，
11: 我都受够了，您50多岁还能坚持住吗？
9: 哼，累了。
10: 对，
9: 行，晌午了，歇歇，咱们吃饭。
11: 哎，好嘞。
10: 好。
7: 哎，那儿被封。小梁，把煤炭拿上。
10: 好嘞，拿上了。
7: 来，把这个柴火点上来。
10: 哦，着了着了。
7: 后山真是太冷了。
10: 嗯。
9: 哎，烤上黄金饼。
11: 杜总师啊，
9: 啊，
11: 您呢不就是玉米面大饼子吗？
4: 还黄金饼呢。
12: 嗯，这叫的好听啊，吃起来又香啊。
4: 对对对，杜总师，哎，有时候啊我就在想啊，哎，咱们这行真的挺有意思的。你看咱们穿着老羊皮袄，就着西北风，在山个唠唠里烧着尾炭，啃着窝头吃咸菜，不知道的谁相信咱是造坦克的，还以为是放羊的呢。
12: 还真别说，真是这样。前年冬天我有一次穿着老羊皮袄从山上下来，我老婆当时见着我就愣了，她问我，你们真的是造坦克的，就是这样工作的？
4: 看我没瞎说吧。
13: 这条件呢是艰苦了点，那天我和我老婆说，不把这99式坦克造出来誓不罢休，如果我死了，那就把骨灰撒在坦克试验场的跑道上。
12: 杜总，那不行，那不得天天遭坦克碾压呀，承受不了。
4: 受得了，受得了。

0: 小曼，这什么时候确诊的？
1: 半个月了。
0: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1: 你太忙了，我怕你分心。
0: 我想起来了，这些年你一直咳嗽，我怎么就……
1: 哎呀，没，我也是大意了。这研究所忙着翻译资料，我寻思着呀，也就是咳嗽，所以也一直没在意。
0: 小曼呐，不能再耽误了，咱们去北京做手术，找最好的大夫。
1: 别了，别了，卫康，我这是肺癌晚期，做手术没用的。
0: 小曼，哎，做手术希望还是很大的。
1: 卫康，我呀不想遭那罪，我现在就想让你能多陪陪我。
0: 哎，我今天啥也不干，就陪你。
1: 卫康，你还记得咱们刚来包头的时候吗？
0: 记得，怎么可能忘了呢？
1: 卫康，我跟你说过，刚来包头的时候呀，我不喜欢这地方，风沙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哎，不过你说怪不怪？现在我却喜欢上这地方了。
0: 小曼，小曼，先歇歇吧啊，等会儿再说啊。
1: 我喜欢这个地方，夏天多凉爽，冬天有茫茫的白雪。哎呀，卫康，你还记得吗？那次咱俩去希腊牧人草原玩。
0: 记得，记得，那是帕特尔的家伙。
1: 到了晚上，草原真安静啊，那月亮好像一伸手就能碰到。巴特尔给我们拉马头琴，简直太好听了，真想再……
0: 小曼，小曼，我们再去草原，好吧？
1: 卫康，我知道你对这里的感情。我想啊，你这一辈子是不会离开包头了。
0: 是
1: 啊。所以你可别让我一个人回上海。
0: 哎，好。
1: 不管怎样，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0: 小曼，我知道，小曼，我。

走了，这个心怀浪漫的上海姑娘，带着塞外的风沙

0: 草原的琴声走了。头七那天，我买了他最喜欢的百合花去看他。我对他说，终究有一天我会永久地守在你身旁，咱俩趁着坦克的隆隆声缠绵，在星空中听那恢宏的乐章。
1: 又是一年过去了，又见绿柳桃红，霜染秋叶。1991年8月，中国第一台三代99式坦克在北京南口进行最后一次试验。
2: 报告刘华清副主席，一切准备完毕，请指示。
3: 升级。
2: 是。开炮！
1: 一声呼啸，99式坦克发射的穿甲弹准确无误地击穿2000米外一米厚的钢板。
4: 成功了！
3: 太好了，该了毛了。朱雨生、杜维康，祝贺你们！
2: 谢谢首长关心，
5: 谢谢首长关心。
6: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军委向所有参与第三代坦克制造的军工人致敬。你们以勇攀高峰、甘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以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以无私的奉献、艰苦的奋斗，制造出第三代坦克。我们现在完全可以与世界先进的坦克相抗衡。你们为中国人争了光、长了志气，我为你们骄傲和自豪。

0: 1999年国庆阅兵式，我们的99式坦克以第一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当全场军工人看到这一情景时，无不欢呼跳跃，泪流。
1: 年复一年，在后来的多次阅兵和国际坦克竞赛中，中国的第三代坦克都以傲霸苍穹的雄姿呈现在人们的视野。2019年世界十大坦克最新排名中，中国99A主战坦克和 VT4主战坦克分别排列第二位和第四位，成为最大赢家。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内蒙古一机集团制造的99A式坦克，气势磅礴地驶过天安门广场，全世界为之动容、震撼。
2: 首先开过来的是坦克方队，领队是李明少将。22辆国产99A主战坦克，涂着黄褐色的荒漠迷彩，排成舰型战斗队形，如同战场霹雳长驱直入，锐不可挡。
3: 这种99A坦克是我军先进的地面。
0: 我看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我流泪了，不由得了。过去那些峥嵘的岁月，一遍遍地在我心头浮现。心潮掀起了层层波澜，99A。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剧中人杜维康由侯申演播，朱福堂由芒来演播，祝余生由魏大明演播，陆小曼由崔雪莉演播，郭韵由赵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曼君、韩东、高华。录音制作郭宝收、徐超。本剧由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录制。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小说剧，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第一集。
2: 1945年冬季，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飞飞扬扬的大雪覆盖了整个莫斯科城。一家军官俱乐部里，此时灯火辉煌，歌舞喧嚣。苏联军方正在举行着一次盛大的酒会，充满欢乐的俄罗斯风格的大厅里，挤满了身穿苏式陆军军服的军官，他们中间有男有女，有挎着冲锋枪的士官，有别着手枪的尉官校官，还有大腹翩翩的将军，有欧洲人，也有亚洲人。他们围成一个大圆圈，在手风琴疯狂的节奏声中跳着欢快的舞蹈，舞会的气氛很快便达到了高潮。人群中有两位中国人，一位高大英俊的男士，名叫廖飞，中共党员，是中国抗日联军派往苏联远东方面军进行培训的侦察参谋。此次他奉命来到莫斯科传送一份机密文件。
3: 卓越，卓越！
2: 小伙子冲过去，对不远处正在跳舞的中国姑娘兴冲冲地喊起来。被称作卓越的是一位20多岁的女孩，人长得漂亮，也是中共党员。

0: 他现在的职务是全苏广播电台的对日播音员。他没有听清廖飞的喊话，侧过头来大声地问道：
1: 哎，你说什么？
2: 这里太长，我们出去吧。
0: 廖飞说着用手指了指窗外。卓越听清楚了，跑过来拉起廖飞的手，两个人跑了出去。白雪覆盖的小花园里，路灯在摇曳中发出暧昧的光芒。廖飞手扶着卓越的双肩，脸上充满了激动。
2: 卓越，我想死你了。
0: 说着，廖飞不由分说地将卓越抱进了自己的怀里。
1: 廖飞，我也是。
0: 卓越喘息着说了一句，便被廖飞搂得更紧了。
1: 廖飞，我也想你，你好吗？
0: 卓越眨着好看的眼睛问道。
2: 好，我很好，就是想你。
0: 廖飞一边回答着，一边用直勾勾的眼神盯着他。
2: 卓越，让我看看你，看你变没变。
1: 哼，讨厌，我怎么会变呢？我还是我呀。
0: 卓越搂着廖飞，充满了幸福。
1: 哎，廖飞，你们训练苦吗？
2: 不苦，比打仗轻松多了。哎，你什么时候要回远东？
1: 哼，你呀，也不想想，人家苏共中央宣传部现在这么重视我，专门派我到全苏电台负责对日播音，现在我的工作刚刚有点成绩，哪能说回去就回去呢？哎，廖飞，听我们政委说呀，我在远东地区已经有了一批固定的听众了。
0: 廖飞听了不觉有些遗憾。
2: 卓越，你的工作倒是挺有成绩，可是你不在我们原来那个基地，现在那个基地可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我现在啊，真想回去打仗。
0: 卓越听了赶紧安慰道。
1: 哎，别着急呀，你再忍忍，过一段啊，我试着要求调回远东电台，那样离东北不就近了吗？
0: 卓越还要说什么，楼上的一扇窗户突然打开了。
3: 卓越，你在哪儿呢？快回来，酒快没了。
4: 哎，听到了。
1: 廖飞，咱们回去吧。
2: 你等等。
0: 廖飞却意犹未尽。
2: 你猜猜我这次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0: 卓越歪着头想了想。
1: 是瓜子儿。
2: 就知道吃。再猜。
0: 卓越歪着头又想了想。
1: 松仁儿。不对，还是吃的。
0: 廖飞笑了，他拿出了一个笔记本。
2: 给你要的。
1: 啊，太好了。
0: 卓越喜形于色，立刻接了过来。那是一个桦树皮笔记本，封皮上画着两个小人正在亲嘴儿，标题上写着媳妇的指示。卓越看着眼睛都笑弯了，故意撅起嘴说：
1: 讨厌，谁是你媳妇儿？
0: 说着卓越忍不住又亲了廖飞一下。此时楼上的窗户又打开了。
3: 卓越，你再不回来，我们就要警卫连扫院子了。
0: 随着话音，里面传出了一片哄笑声。卓越急了，赶紧催促廖飞。
1: 走吧，他们真急了。
0: 卓越说着就往楼里走，廖飞忍不住喊住他。
2: 卓越，你写完的那个本子呢？
1: 回远东后给你一块看。
0: 卓越说着便跑了回去。俱乐部大厅里， 仍然是一片欢乐的气氛。受到爱情滋润的廖飞此时也融进欢乐的海洋中，兴奋地跳起舞来。他的舞姿很美，围在一旁的卓越和几个苏联姑娘看了都忍不住鼓起掌来。然而就在这时，一对手持步枪的士兵突然冲了进来，他们当场把廖飞控制住，并给他戴上了手铐。歌声和舞蹈顿时止住了，全场的人都静静地站在那儿。卓越第一个反应过来，愤怒地质问他们：
1: 你们要干什么？
0: 带队的青年军官面对惊愕的人群大声宣布：
4: 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是一个日本间谍，我们奉命将他逮捕，带走。
0: 军官说完猛地一挥手，廖飞被押了出去。大厅里出现了一时一时的安静，随后便出现了议论声，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吃惊的表情，只有卓越傻傻地站在那儿，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被抓走的廖飞被带到了远东情报局局长杰普洛夫少将的办公室里。年过四十的杰普洛夫少将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廖飞，满意地点了点头。
5: 啊，请坐吧。
0: 廖飞望着杰普洛夫愣了一下，疑惑地坐了下来。杰普洛夫没有说话，对着里面的房间拍了一下手掌。一个提着工具箱的理发师闻声走了进来。理发师看了廖飞一眼，点了点头，随手打开了箱子。廖飞吓了一跳，立刻站了起来。理发师摊开手里的工具，笑了笑：
6: 嘿嘿，不要动，我只是给你理个发。
0: 廖飞一脸疑惑地转向箱子，见里面放的只是理发工具，这才放心地坐了下来。理发师给廖飞罩上了一条围裙，而后便一丝不苟地理起发来。他理得很认真，在某些部位甚至精确地拿尺子去量。理完发以后，理发师一声不吭地出去了。一个士兵捧着一堆衣服走到了廖飞的面前。杰普洛夫指着衣服对廖飞说：
5: 穿上吧。
0: 廖飞看了看衣服，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2: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杰普洛夫看着廖飞笑了：
5: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赶快穿衣服吧。
0: 廖飞背过身去换上了衣服，又转过脸来。杰普洛夫满意地审视着焕然一新的廖飞，拍拍廖飞的肩膀说：
5: 好了。
0: 随后他率先走出门去。几乎是在同时，在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的电讯室里，各种颜色的指示灯在不停地闪烁着，电键声此起彼伏，发报的、收报的、送报的，十几个日本军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突然门被推开了，一个日军军官出现在门口，他面容威严而阴森，就是日本关东军情报局局长板垣少将。一个值班军官见状跳了起来，机械地向他敬了个礼。在场所有的日本军人都放下了手里的工作，向板垣将军鞠躬。值班军官跑上前几步，立刻一个立正：
4: 报告板垣将军，大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电讯科正在……
7: 停。
0: 板垣摆了摆手，不理睬他，沉声叫了一句：
7: 中泽。
8: 报告将军，中泽在。
0: 一个日军大佐闻声从另一个房间里跑了过来。板垣
7: 冷冷地看着中泽。
9: 为什么高桥的电报还没有送来？
8: 正在破译。
9: 破译？
8: 这份电报，高桥先生好像使用了两种密码。
9: 这怎么可能呢？
8: 我也是这么想，可就是有两种密码。
7: 两个人正说着，从另一个房间里走出来一个长相十分奇怪的人，他就是破译专家梅谷庄吉。博士从头上取下军帽，不满地挥舞着：
10: 你们这群猪，你们这群猪，这种东西也要我来破译吗？你们长着脑袋，除了喝酒，除了想女人，就不会想一点别的。
7: 博士说着，把一张纸塞给了中泽，对板垣少将喋喋不休地说：
10: 将军，你手下的这群蠢货只配到南太平洋去当美军的子弹，怎么配搞情报工作？你看看，这是密码吗？这是摩尔斯电码，是街上电报局里的臭婆娘都懂的摩尔斯电码。帝国早晚会回到你们这些人手里呀。
7: 博士说完，也不管板垣将军是否会对他说什么，旁若无人地走了出去。板垣脸色铁青，气恼地看着中泽。中泽表情尴尬地望着板垣：
8: 将军，我实在没想到高桥先生会用。
9: 念。
8: 是。将军，电文分为两部分，一份是情报已到手，令高桥浩君送回，浩儿托付给你了。还有一份是用明码发的。
9: 明码？
8: 是的，就是博士先生刚才说的摩尔斯电码。所以我们
9: 念。
8: 嘿，电文是天皇陛下万岁。
9: 什么？
8: 天皇陛下万岁。
7: 板垣听到这儿愣住了，屋里的日本军人听了立刻激愤地喊了起来：
11: 天皇陛下万岁万岁。
7: 板垣没有说话，他轻轻地叹了口气，一句话也没有说，便默默地走了出去。在电讯科的门口，他神情呆滞地站在情报局的走廊上，眼望前方，思绪也跟着回到了从前。一栋日式住宅里，高桥敏夫和板垣两个人都喝得差不多了。在他们身边，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正高兴地嬉闹着。在他们不远处，两位夫人贤惠地看着他们和孩子们，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
12: 啊，板垣君，今天就到这儿吧，下次再喝吧。
7: 高桥敏夫说着站起身来，板垣拦住了他。
9: 哎，高桥君，我们难得在一块儿，我还有一瓶好酒还没喝呢。
7: 板垣说着要去柜子里拿酒，高桥止住了他。
12: 不，板垣君，你说过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日子还在后边呢，我就要走了，有好酒请板垣君留着，等我们回来庆功时再喝吧。
7: 板垣没有再坚持，而高桥的话却至今在他的耳边响起。
8: 将军。
7: 中泽大佐一声轻轻的呼唤，把板垣从回忆中惊醒过来。板垣转过身来，望着从门里走出来的中泽问：
9: 什么事？
8: 将军，我判断高桥君在发报的过程中曾经用左手替换过右手，所以我认为
12: 高桥君在发报的时候受到了攻击，他一定是……
7: 板垣没有让中泽再说下去，他大声地命令道：
9: 通知前线部队严密监视苏军的动向，凡是向我方越境的人要全部扣押审查，同时动用我们所有的力量，一定要找到高桥君的儿子高桥浩。
8: 是。
7: 神色迷茫的廖飞被带到了一座楼房的走廊，走廊幽深漫长，几乎没有尽头。在走廊的转弯处有一个房门，房门口站着两位持枪的士兵，这里是这座楼房地下室的入口处。杰普洛夫带着廖飞在房门口停下来，两个士兵拿出钥匙打开了审讯室的门。杰普洛夫转过头来平静地对廖飞说：
5: 进去吧。
7: 廖飞跟着杰普洛夫走进了房间，发现房间尽头的角落里背对门坐着一个男人。杰普洛夫对着那个人喊了一声：
5: 高桥浩。
7: 高桥浩听到声音转过头来，惊愕地发现对面的人竟然和自己长得十分相似。此时站在门口的廖飞也发现了这一点，他犹豫了一下，似乎觉察到什么，转过脸来询问地看着杰普洛夫。杰普洛夫笑了一下，耸了耸肩。廖飞镇定了一下，对高桥浩轻声说道：
2: 你好。
7: 高桥浩的眼睛一亮，似乎悟出了什么，他发疯般地冲了过来，没等廖飞反应过来，就死死地掐住廖飞的脖子。廖飞完全没有准备，他极力推拉着高桥浩，可高桥浩还是掐住他的脖子不放。两个士兵见了便要上前帮忙，被杰普洛夫给拦住了。正在厮打的廖飞瞅准机会，翻手把高桥浩压在了身子底下，接着狠狠地掐住高桥浩的脖子。高桥浩被制服了，廖飞这才慢慢地松开手退了回去。杰普洛夫笑了，满意地点了点头，示意廖飞出去，于是两个人便一前一后地向外走去。铁门在他们身后重重地关上了。透过关押室的观察窗，廖飞看着关押室里的高桥浩仍然像是在梦中一般。
2: 这是在做梦吧？
5: 不是做梦，这是真的。
7: 杰普洛夫在他身旁严肃地纠正他。廖飞仍然有些激动，
2: 这个人疯了，简直是疯了。
5: 廖飞同志，你先冷静一下，我们用这种方式请你来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而且也请示过你们中国党的领导同志。刚才你也看到了，我们捕获的那个人是日本间谍，他曾经在远东潜伏多年，是一个有一定经验的家伙。我们请你来的意思是，
2: 你们是想让我冒充他？
7: 敏感的廖飞立刻就意识到，
2: 可是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我不是职业特工，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
5: 廖飞同志，我尊敬的中国朋友。
7: 杰普洛夫打断了廖飞的话，
5: 训练可以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只要有必要我们就有办法训练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长得像某一个人，而且非常像。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4: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3: 有车时代邀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hey, 大家好，我是新闻融媒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新闻融媒主持人王博。
0: 哎，我们俩同样呢，在我们的周一问候到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1: 哎，一周初始啊，又到达了我们这个每周的这样一个初始的阶段。
0: 对，
1: 周一啊，那周一呢，今天的天气也是格外的清凉啊，就是感觉好像不穿外套不是特别的冷，然后穿上外套是有点小热的这样一个地步。
0: 确实，但是早晚的话还是得穿上一个外套的、
1: 温差比较大，所以说大家如果要预防感冒的话，还是提前要把厚衣物准备出来啊、以防您可能早上或者晚上咱们时间比较早或者比较晚的情况之下的时候确实有点冷。
0: 对，年轻的朋友别抖单儿。
1: 哎，对，秋裤该穿得穿上。
0: 对，可以穿个稍微薄一点的。如果早晚，就是像这个上课的这个不管是咱们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朋友们哈，还是说咱们这个要接送这个咱们小朋友的家长们哈，一定要记得添衣保暖哈。
1: 没错。
0: 那么今天呢，在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怎样的内容呢？依然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随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萌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我们的城市音乐漫游，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啦。那同样呢，还是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天气已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然提醒我们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晴见多云，偏西风四五级，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再来关注到十五号白天至十六号白天，全盟晴见多云，偏西风四五级。再来关注到十六号白天至十七号白天，全盟晴见多云，西南风四级。
0: 那么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呢关注到的是巴音胡硕镇晴间多云，2到20度，沃俩斯泰镇晴间多云，6到22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间多云，5到19度，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8到19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10到21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9到23度，萨坦塔拉镇晴间多云，9到21度，新马拉克镇晴间多云，6到20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2到19度，宝昌镇晴间多云，2到18度，上都镇晴间多云，4到19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2到19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的是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7到21度，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印象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一起来关注到盟内资讯。9月12号，北疆论坛2026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豫下北部边疆治理研究暨大政边疆文库成立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锡林郭勒，共研北部边疆治理课题，共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路径。

0: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西蒙供销社扎实推动牵线牵社质量提升行动走深走实。截至到2026年上半年，全盟基层供销社经营服务实现100%全覆盖。2024至2026年度基层社建设呢有序推进。那同时呢，累计盘活国有闲置资产6.8万平方米，全系统助农增收超1.2亿元。
1: 再来关注到近日第16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变电设备维修工决赛在福建福州泉州正式举行。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试运管员张小辉作为内蒙古电力集团一队选手参赛，凭借过硬实力斩获个人3等奖，同时助力团队荣获团体3等奖。
0: 继续再来关注到近日泰普斯旗36.8万亩马铃薯进入收获期，秋收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来关注到近日西乌中晋旗人民医院与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达成对口帮扶合作，双方将依托紧密型医联体协作模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更好满足群众就近就医需求。
0: 好了，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9月12号，西林河畔16红，以旗为桥促交融，非遗喜踏儿，也就是蒙古族象棋交流大赛在西林浩特会展中心开赛，来自赤峰市、西蒙等地的128名棋手同场竞技，切磋棋艺，交流互动。以上呢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2: 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13947987711。
3: 一月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

0: 十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柔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柔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来关注到手边的简讯内容哈，来看看最近的小鹏汽车方面的表现啊。从小鹏汽车官方获悉，小鹏的 G9L 呢将会在9月17号啊，没几天了就要准备上市了。
1: 是，
0: 此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格是25.9

0: 宾广毯，老二一来，这个车就提前迎接你啊，
1: 哎，
0: 个性化的迎宾，
1: 啊，
0: 对，哎，确实这个宾至如归的感觉啊，
1: 是，
0: 哎，这个个性化的迎宾投影，还有98英寸的 DLP 车外投影，好嘛。
1: 这个投影是投麻了啊，真的是
0: 到处是灯啊，
1: 哎，全是投影。那再来看到车身的尺寸方面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5米120、1米999、1米782，轴距是3米1整，采用到是0.618的一个黄金分割车身比例啊，这个跟这个人的这个九头身一样啊，
0: 对，
1: 提供到了20英寸、21英寸、22英寸，一共3种轮圈。那么外观的配色呢，包括到了托斯卡纳绿，还有普罗旺斯紫、极夜黑、珠峰白，还有峡湾灰啊，共计5款车漆颜色。
0: 嗯，颜色反正大小一听，反正知道什么颜色。但是你要说我再复述一遍，那我指定复述不出来了，啊，
1: 复述出来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个绿，什么样的一个紫，
0: 只能是到店看看这台车了哈。
1: 哎，对，
0: 车身配备了4门的电动的电吸门，22英寸的鸳鸯胎。那车尾呢，采用了溜背造型的15度的下压一体式的悬浮扰流板，支持360度的车外智能语音交互，可以实现4门两盖的一个它的语音开启呀，像车外的语音泊车呀，车外的语音控制音乐外放啊。等这样的功能，好嘛，只在里面唱歌也可以是吧，
1: 对，还可以外放啊，用来这个疏导交通，我觉得不错。那再来看到内饰方面啊，根据提供到的这几个颜色啊来说一下。首先呢是撒哈拉橙，还有波尔多红，还有拂晓白、陨石黑，一共4款配色，都是我们不怎么常见的这样一个配色名称啊。采用到的是环宇星空头等舱座舱设计，那配备到了悬浮的中控屏、内嵌式的仪表屏，还有88英寸的 ARHUD 以及9英寸的流媒体后视镜。
0: 嗯，那再来看到全车座椅搭载了全体型的 AI 主动贴合技术，内置高精度的压力传感器啊，主驾配备85个传感器、29组调节气带，还有副驾配备91个传感器、27组调节气带，感知精度是2G。那么同样它的感知时间呢是2毫秒。那座椅支持24项的电动调节、零重力的座椅模式、3档的双区加热通风、16点的双区指压按摩，还有前排采用了悬浮中岛的设计，配备50瓦的智能升降无线充电。这些充电器它对智能升降，
1: 智能升降，
0: 这个我觉得这个反正真的是坐在车里面应该是把这个整个牌面拉满了哈，
1: 科技感很十足。
0: 对，还有像双联通式的这个杯托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哎，是。再来看到第二排呢，是搭配到了31.4英寸的一个3K 可以调节的娱乐屏，直到75度的一个无极角度调节，可以通过语音呐、触控呀、手机蓝牙，一共3种模式啊，是方便手机的一个控制操作。那还有就是二排配备到了一个智能4电机的行政中岛，支持语音开启、集成无线充电、360度的可以折叠式的延伸小桌板，还有功能控制屏，搭配到了12.5升的宽温域车载的冰箱。那什么是宽温域呢？温控的范围是来到了-6摄氏度到-50摄氏度，可以调整。
0: 这个整体来说范围还都是大家比较常见啊。基本现在这个咱们国产啊，还有是这个咱们念到的资讯，基本都是-6到50度的一个加温的一个状况啊。
1: 对，
0: 那座舱配备33扬声器的音响系统，7.1.6.8的超全景声啊，全车搭载270度的3面的电动物理遮阳帘，整车得房面积是5.1平方米，那么常规后备箱容积1152升，额外配备230升的下沉式的储物空间。那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小鹏 G9L 呢搭载3颗图灵 AI 芯片和第二代的 VLA 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那硬件的有效算力来到了2250 TOPS， 这个算力也不低了啊，
1: 很高了啊。
0: 嗯，
1: 看到动力方面呢，新车纯电增程这两个版本呢是均提供到了2驱和4驱车型，全系呢标配到了800伏的超快充，9分钟可以补充450公里的续航。那纯电版本呢，提供到了磷酸铁锂还有3元锂2种电池 ，CLTC 续航是涵盖到了660公里、702公里、755公里3个版本。那2驱车型搭载了270千瓦的单电机，4驱车型呢采用到了160千瓦的前电机，加上270千瓦后电机的组合，0-100加速时间呢是4.45秒，也是非常非常快了啊。
0: 对，那增程版呢搭载1.5T 的增程系统，那增程器最大功率呢110千瓦，配备63.3千瓦时电池组和60升的油箱。那2驱车型搭载了210千瓦的单电机，4驱车型呢采用到是160千瓦的前电机和210千瓦的后电机，0-100加速是4.95秒。CLTC 的纯电续航是435公里，综合续航来到了1602公里。

0: 那再来关注到下一台车型吧，再说一台车哈。
1: 嗯，
0: 我来看看这台全新的宝马三系，来看看日前全新宝马三系试车谍照曝光，这次海外拍摄到了无伪装的版本。新车预计将会再推出一个汽油、柴油、轻混、插混等多动力版本，同时呢 M3 高性能版本也将推出，新车将会在九月底正式发布，十一月份正式量产。
1: 哎，这也就是眼瞅没几天了啊。
0: 对，
1: 来看到外观方面，全新的宝马三系的尾部和全新的宝马 i3 高度契合，正值了新一代的燃油车型呢将和电动车型采用到了相同的设计语言，新时代设计语言将成为新的宝马家族设计语言。不过呢，官方并没有像很多的厂商那样啊，因此去弱化燃油车的专属身份，双边共四出的排气依然是出现在这款车型之上，只不过呢，这个黑色的后包围弱化掉了这个排气的存在。那此前的伪装谍照呢，已经证实了全新的宝马三系车头将和全新的宝马 i3 一样，采用到了新世代的设计语言。而这一款有着接近后包围的车型呢，不排除是 M350xDrive 系列的车型。
0: 嗯，确实哈。那同样呢，再来看到内饰方面啊，此前的 M350xDrive 的内饰也有曝光，同样和全新宝马 i3 保持了一致啊，但是新车采用了全新样式的方向盘，有两幅式设计，标志性的全景视域显示，还有异形中控屏也都成为新一代车型的标配。中央导台区域呢，则是保留了物理按键。
1: 嗯，这一点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确实。
1: 来看到动力方面，全新的宝马三系 M350xDrive 车型呢，将会搭载 B58 3.0T 的啊直六涡轮的增压发动机，再加上48伏的电机组合，最大功率呢是443马力、326千瓦，峰值扭矩是580牛米，匹配到了8速自动变速箱以及全时四驱系统，0-100加速时间呢是4.1秒，极速是250迈啊。那值得一提的什么呢？这个 Drive the Manage 可以是通过中控屏一键激活，随后呢 MXGress 以及 Control 这样的一个控制程序呢调整多片离合器。以及关闭 DSC 将动力完全传递至后轮。
0: 对，那同样呢，以上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2: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3: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4: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0: 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聊一个大车哈。
1: 哎，
0: 这个车到底是怎么个大？
1: 大
0: 家可能会说这个它的这个体量会不会非常大？
1: 嗯，
0: 还是说它的价格比较高？大家也可以说这个比较大，是不是？
1: 是，
0: 哎，到底大在哪儿？近两年我们来说，这比亚迪高端化的势头是愈发的凶猛了。除了子品牌的像这个仰望啊、腾势呀、比亚迪的王朝网的这个嫡长子旗舰 SUV 大唐，也是在不久前揭开了面纱。今天我们说到是2026款的纯电850公里四驱激光雷达旗舰型长城，这打价格28.99万元。
1: 哎，说到这比亚迪大唐啊，究竟是大在哪里呢？30万元不到就能拥有这个尺寸的大车，那到底是秀外慧中还是外强中干？今天呢，我们就用这几分钟的时间啊，去看一看这个车到底大在哪儿。首先看到第一眼实车呢，这个体量感还是非常足的啊。照例的报一下数据，长宽高呢分别为5米263、1米999、1米790，轴距呢是来到了3米130。这个宽度接近于2米，高度接近1米8。停在车位里呢，会发现它比别的车要碰上一圈。
0: 哎，
1: 那不管是这个视觉看呢，还是账面的尺寸看呢，确实从外观上都对得起这个大字儿。
0: 要不然叫大唐呢，对吧？
1: 哎，
0: 我们来说一下它对比的一些车型数据哈，比如像这领跑的 D19。它的长度是5米252、1米995、1米780和3米110。在这个
1: 宽度上啊，
0: 对，宽度上是不占优的哈，轴距上也不占优。再来看到小鹏这边的话，小鹏这边的话还是有点这个自己的一点得到之处的哈。小鹏的 GX 这边呢，长度是5米265，是在这个大唐、领跑 D19 三者当中是排在最前的，也是尺寸最大的。宽度呢1米999，跟这个大唐是一样的哈。那在它的高度这边1米8。比这个大唐要高个10公分。那轴距这边是3米115，这边的话确实是没有大唐的轴距这么的多啊，少了15公分。整体来说表现还不错哈。
1: 是，
0: 其实哪怕现在各家都流行这种尺寸通胀，大家好像见到说不管是哪家车好像都开始整大了。
1: 哎，对，就是很基础的车20多万都已经都是5米多了。
0: 对，都是往大了整啊，就是反正国人嘛，喜欢这个车里面大一点，
1: 是
0: 堂大一点。这个家里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咱们国人是以这个家为主嘛，
1: 哎，
0: 所以说一家出行啊，大家说买一辆车够了，那就买个，索性买个一步到位，买个大点的大家伙啊。那比亚迪大唐依然是希望在物理层面上获得很大的优势。这种大体量带来的不仅是视觉上的霸气，更直接决定了车内空间的基准线。不过随之而来就是我们和王博在上周我们俩聊到的，就是停车难的问题。
1: 哎，没错。
0: 哎，可能也需要准车主们去提前适应一下，因为说实在哈，我们其实大家可能上街时候去到这个我们的商圈附近，停车不管是地上还是地下，都有个困扰。如果你开的车非常大的话，你得左右估量好这个距离，
1: 能不能停进去？
0: 即使你能下来，你要考虑旁边右边的车
1: 能不能开车门，
0: 能不能开车门，别把你车碰了。
1: 对，
0: 就是比较担心这个哈。所以说，确实大体量的同时带来就是停车难的问题，都得挠头。
1: 哎，对，这些东西啊都是全方位的事情。
0: 对，
1: 如果想要大车，但是自己
0: 不能既要又要。
1: 对对对，自己的这个停车的技术还不咋地啊，这个呢你就得想一想，
0: 合不合适自己了。
1: 对，通过一些物理辅助啊或者驾驶辅助这个层面来帮您解决一下停车难的问题啊。
0: 对，
1: 那再来看到动力方面啊，前后双电机的组合呢，最大马力是796 PS 啊，最大的一个扭矩是810牛米。那么虽说呢130.15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导致车重是来到了2吨多，将近3吨，
0: 2吨97
1: 啊，但是呢0-100加速时间呢依旧是能够做到3.9秒。这就是这个车的一个很牛的地方啊。
0: 对，
1: 最大的车速是250迈，依然是这个熟悉的力大飞砖。
0: 这个真的是哈，就有一种看哈兰德踢足球的感觉哈。
1: 对，
0: 别看这个个头高，这是速度也快啊，
1: 速度也快
0: 啊，撞起来跟火车撞在你身上一样的哈。
1: 哎，对，
0: 来看看拉开车门之后可以注意到，就是比亚迪大唐配备了符合咱们新国标的半隐藏式的设计的车门把手。当然了，你要不符合你也上不了路啊，
1: 必须得符合。
0: 对，保留了电动弹开机制和这个机械冗余结构，那么日常使用只要轻轻一碰，它就会自动弹出。哎，这有点像这个弹夹一样哈。这对于指甲长的这个女性朋友，或者是这个做美甲的朋友们哈，或者说是你比较讨厌这个抠门把手费劲儿的人来说，这点来说非常的友好，你碰一下人就弹出来了。
1: 哎，对，这也是可能很多现在家装方面也比较重视的一点。
0: 哎，对对对，
1: 就是你碰一下自动弹出这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说还得弯腰啊，还得使多大劲呢，或者说抠门把手呀，确实变得很不方便啊。

0: 这是越来越做的人性化了一些。那么在空间部分，对于大型 SUV 来说是纯纯的舒适区了，对不对？
1: 对，
0: 那车身180，这个180的体重75公斤的这样一个乘客，在调整至合适的坐姿之后呢，转移至第二排，腿部的空间是相当宽裕的，大概得有3拳左右的空间。那地台是纯平，这一点是值得好评的，放什么东西它不容易歪。
1: 对，这个确实不错哈。
0: 哎，
1: 那很多人关心第三排啊，同样啊，这个比较块头高一点的男士坐进去，腿部没有顶到二排的靠背啊，头部也有一定的余量，虽然不能说很奢侈，但是对于一台大型 SUV 来说，这个第三排不再是大家是小板凳了啊，大家是说，哎，你这第三排是假的吧？我进去这么憋屈呢？
0: 挤不进去。
1: 对，日常乘坐是完全 OK， 不用担心的啊。
0: 嗯，这一点也是非常的值得这夸奖啊。
1: 对，
0: 因为确实第三排的这个座椅，大家就是非常难坐，就很多车企是试着去把它调大呀，或者调宽敞，但是对于储物空间或者说第二排的舒适性就没有那么高的这个标准了。
1: 确实，
0: 哎，所以这个第三排只要是坐着很宽敞，不是特别紧凑，就已经不错了啊。那么作为全系的次顶配的车型呢，这个配置基本是到顶了，也就是次顶配车型都有什么呢？冰箱、彩电、大沙发，还有小桌板，还有零重力的头枕音箱，就是你能想到的舒适性配置几乎都是配齐了啊。
1: 对，
0: 那智能化方面呢，英伟达的 ON 的 X 辅助驾驶芯片，再加上天人智眼5.0的系统，这是我们这个比亚迪的专属系统啊。
1: 对，
0: 那硬件的堆积啊，堆料是非常足的。这不过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槽点是什么呢？就是车侧的电动踏板就好像是额外要花9000元选装
1: 啊。
0: 这个对于一台高接近1米8的大家伙，确实是脚踏板是肯定实用的。
1: 对，因为你要如果是娇小一点的女生的话，你上车
0: 上这么高的车
1: 比较困难，而且不太雅观。
0: 穿个裙子呢？对
1: 对，
0: 就提到这个雅观的问题上就不太雅观了啊。那么确实这个脚踏板是非常实用的一笔啊，但这笔额外的支出可能就会让部分的这个精打细算的用户们去犹豫一下，说哎呦，我想买你这个车，为什么作为上车的一个门槛，作为这么一个上车的必需品，您还得跟我收钱，好像是绑定收费了。
1: 9000里外里也10000块钱了。
0: 对呀，
1: 啊，你说多不多？你说买个大家伙吧，肯定也得精打细算，
0: 甚至说就10000块钱可以再上一个配置，有
1: 对，
0: 再加上点，哎，
1: 所以说这个确实是有点让大家挠头哈。
0: 嗯，
1: 那简单来说啊，咱把这个车再说回来哈，大确实是这台比亚迪大唐的核心标签，就有一种这个标签声音啊，尺寸大，空间大，马力大，电池大，
0: 哪儿大？
1: 但是哎，对，哪儿都大。
0: 嗯，
1: 但是大带来了新的问题，就是整备质量接近3吨，它的实际的能耗表现，大家表现如何？
0: 嗯，
1: 这大家比较关心，不是说现在说我买一台这个混动车，我就完全不管这油耗了，
0: 而且车沉呐，3吨呐，
1: 对啊，你还加上你要是满载的话，一家5口7口出行的话，你这个是不是要考虑更多的一些因素呢？
0: 对，
1: 对不对？
0: 不少费油。
1: 对，在拥堵的城市道路上，这么宽的车身会不会很难驾驭？
0: 嗯，
1: 哎，这是一点哈。
0: 对，
1: 像那个需要选装的那样踏板，到底值不值？你要说我们全家人都是这个人高马大的啊，我觉得完全 OK， 我一脚我直接就跨上去了。但是你说啊，家里但凡有一个娇小一点的女性同志的话，
0: 或者说这个老年人朋友们，
1: 对，不太方便啊。你说上下车，我这怎么上呢？啊，就是上年纪嘛，你是腿脚迈不太开，对吧？你怎么上这么高的车是个问题。
0: 是，
1: 另外这些问题就光看参数可能看不太出来。那关于这台大唐 EV 的深度动态体验内容，包括它的真实的续航达成率啊，像智能驾驶辅助的实际表现呢，以及底盘的这种滤震质感，相信我们可以在之后啊，这台车走进我们身边更多的时候，我们再跟各位做一个非常非常详尽的一个测试。
0: 对
1: 啊，今天呢只是通过一些简单的信息来了解一下这台车的大唐，这个车到底有多大。
0: 是，
1: 但是大有利也有弊，
0: 这个东西吧，就是看大家到底喜欢什么。
1: 对，看大家
0: 如果说觉得这个尺寸大、空间大、马力大、电池大，但是可能耗费也大的这个情况之下，大家还是比较喜欢这台车，那可以去店里我们试驾一下，看看这台车究竟能不能走到您的家中。因为毕竟呢，现在我们这个智能驾驶辅助层面也是非常到位了，所以说可能在车位的这个停靠上啊，很多朋友可能会 有一点心里的一个小嘀咕，就说哎呀，这么大的一个车，平常在地下车位或者老旧小区的车位，能不能停下呢？这确实也是我们当下比较注重的一些问题，就包括可能之前我们很多朋友买皮卡车，但是买完皮卡车之后呢，又觉得这个这么大的皮卡车是不是停不到我们这个新小区的地下车库里呢？这个大的这个事儿啊，虽然说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这个
1: 大
0: 的
1: 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说小不小，说大不大的事儿。
0: 但是这个大事儿啊，也是个事儿。
1: 对，
0: 所以说究竟这个车的这个款式大，对于我们平常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更加不方便的一点呢？这也是经过我们以后紧锣密鼓的一些测试啊，以及或者朋友们对我们的一些留言，从中来摘选出几个来跟大家去说一说，究竟这样一个尺寸大的车在平常生活中有什么样的痛点吧。
1: 对，那以上就是在这时段跟各位聊到所有汽车方面的信息，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0: 谢谢。
1: 不会。
2: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3: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4: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5: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6: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7: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8: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9: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10: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11: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2: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10: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2: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11: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9: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3: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4: 2040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5: 350万。
16: 400万。
15: 450万。
16: 500万。
17: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8: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2: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想不着啊。

0: 追究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西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9987711。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

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3: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2: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
1: 大家好，我是吕玲。我们在每天节目中呢，都会为大家来搜罗一些好玩呀、小众还有值得打卡的旅游目的地啊，让大家不用远行就能解锁各地的风光。那在正式开启今天的旅行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依然是整点资讯，稍后见。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9月12号 北疆论坛2026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领域下北部边疆治理研究暨大政边库 边疆文库成立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锡林郭勒，共研北部边疆治理课题，共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路径。 锡林郭勒盟供销社扎实推动牵线牵涉质量提升行动， 走深走实。 截至2026年上半年， 全盟基层供销社经营服务实现 100%覆盖， 2024到2026年度 基层社建设有序推进， 累计盘活国有闲置资产 6.8万平方米， 全系统助能增收超 1.2亿元。 泰普斯旗36.8万亩马铃薯进入收获期， 秋收工作正有序推进。 近日，西乌中信旗人民医院与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达成对口帮扶合作，双方将依托紧密型医联体协作模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更好服务群众就近就医需求。

0: 据内蒙古电力集团消息， 9月9号 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新能源交易累计结算电量 达5095.8亿千瓦时， 突破5000亿千瓦时， 领跑全国省级市场。 9月12号 第三届内蒙古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会及人才创新创业周活动在内蒙古工业大学举办。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快来小伙伴们，同心方向去吧。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 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2: 这次我们只能上人手，孤独地曲子了。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如果 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及日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宜丰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戴上环保带，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 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啦！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弥漫着丰收的清甜气息，让这片辽阔草原呢多了几分的厚重和浪漫。2026年的秋天，锡林郭勒各地纷纷解锁文旅新体验，从田间丰收乐趣到沉浸式文旅体验，从限定秋日奇观到湖畔花海漫游，全新玩法承包你的整个秋日出游计划。
1: 嗯，秋季玩法新体验呢，我们首先就要说到的就是这个，前几天节目也说到过啊，就是 Type 四旗减秋2.0。把秋天弯腰捡进我们的口袋里。去年火遍全网的捡土豆的活动，今年全面升级为捡秋2.0。农文旅融合丰收季将在9月12号到10月7号重磅回归，横跨了丰收节、中秋节、国庆三个节点，打造了一场持续将近一个月的秋日盛宴。
0: 嗯，那么今年的捡秋首次公开了3条的精品采摘路线，覆盖了多个点位，划定区域内的土豆、西瓜、菠菜等果蔬是全部可以免费采摘之后带走的。
1: 那边墙村呢也同步开启了农事嘉年华，9大体验项目可谓是烟火气十足。田间呢还不时会上演一些二人台呀，还有马头琴这些演出，搭配土豆创意拍照区，让相机里的每一帧都是丰收的模样。
0: 那么还专门呢针对这个京津冀学子推出的金秋研学季，更让草原与田园变成没有围墙的自然课堂。从北京自驾呢仅需3到4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了，穿一双舒适的运动鞋，带上大袋子，就能把锡林郭勒的秋天亲手的捡回家。
1: 嗯，捡秋的这个第二站呢就是咱们的正蓝旗仙纳度假景区，可以沉浸式的体验草原游乐的一个新地标啊。这个景区呢是在今年6月正式开园，是锡林郭勒新进的一个沉浸式的文旅地标。
0: 这个景区呢是坐落于金莲川草原的核心区域，紧邻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是集互动体验、演艺观赏、休闲度假于一体的这样的综合性的草原游玩目的地。
1: 秋日的金莲川草原天气清朗，然后是视野格外开阔，整体的园区可以说是布局规整，特色建筑与草原辽阔相互映衬，游览路线也是非常的清晰和舒适。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演出吧，叫一路有戏，实景互动演绎呢是贯穿了全天的，身着特色服饰的 NPC 穿梭于街巷各处，马队的迎宾、马术的特技还有博客表演是轮番上演的，一步一景都充满鲜活的游玩趣味。
1: 到了晚上呢，还有仙纳度之夜的一个演绎与草原篝火狂欢，让游客从早到晚都能沉浸在热闹的氛围里，尽享休闲游乐的一个畅快。
0: 大家如果最近要刷什么抖音呀、快手这种短视频，可以看到有好多小孩呀、大人呀就拍在这个草卷子上、然后拍照。这个呢叫做草原的瑞士卷，也是秋日限定的一个治愈系奇观。当内卷成为社会议题，锡林郭勒用诗意的方式诠释了卷的含义。
1: 那每年9月就进入了打草季后，轰鸣的打草机驶过，收割后的草原将牧草紧紧地裹成饱满的大圆草捆，散落或者是错落在我们金黄的草垫上。那从高空俯瞰，这些草捆就像刚出炉的一个巨型的瑞士卷，成为秋日草原独有的限定景观。
0: 那么在锡林郭勒的各处草场呢，这些草原瑞士卷还被玩出了新花样，牧民和创作者会给草垛画上各类的卡通形象，搭建起草垛迷宫，让原本普通的越冬饲料呢变成了一个超萌的草原打卡点。
1: 那我们游客呢还可以躺在草垛上看云卷云舒，或者是摆出各种创意啊，让辽阔天地把烦恼通通都卷走。锡林郭勒的打草季会持续到10月中旬，这个时候正是观赏瑞士卷的一个最佳时节。那我们沿着公路自驾前行，沿途总能和这些可爱的草卷来个不期而遇。
0: 嗯，那我们沿途自驾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多伦湖，多伦湖有花海小火车，可以驶入湖畔看一看秋日的童话。初秋时节的多伦湖正迎来一年中最浪漫的花海季。
1: 那在景区西入口的一个附近的千亩花海中呢，有这个马鞭草、还有百日菊、格桑花、虞美人等10多种花卉，然后是这个第一次绽放啊。紫红黄白的层层 层叠叠，背靠的是湛蓝的多伦湖水，远处是连绵的草原丘陵，构成了湖光花海相融的绝美画卷。
0: 那么这个时候还可以乘坐花海观光小火车缓缓穿行在花田之间。

0: 伴着微风与花香，将游客送入童话般的梦境。除了搭乘小火车沉浸式赏花，还有其他的。
1: 嗯，那我们在景区里呢，还有这个花间步道，有观景风车、网红秋千等这些打卡点，错落分布在花田的各处，随手定格都是一个秋日温柔。
0: 那么九月上旬呢，仍是多伦湖花海的一个最佳观赏期。沿着环湖公路自驾而来，一边呢是澄澈的湖水，一边是缤纷的花田，搭乘小火车深入花海腹地，徜徉在锡林郭勒秋天的浪漫里。
1: 从田间地头的丰收喜悦，到活力满满的沉浸式游乐，从大自然馈赠的秋日奇观，再到湖畔花海的浪漫漫游，锡林郭勒的秋天从来都不只是一种打开方式。
0: 那么这个秋天呢，我们别再隔着屏幕羡慕别人的朋友圈，亲自踏上这片金色的辽阔草原，解锁属于你自己的秋日新玩法。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西林郭乐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
2: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祭亲，但不以公祭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10条家规。

归。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迎您的继续守候。节目的尾声呢，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盟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小幅回升，秋季空气干燥，请大家要注意室内的通风和适度的加湿。同时呢，早晚温差较大，外出的时候要及时的增减衣物。那么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盟晴间多云，偏西风三级，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偏西风四五级，清晨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继续来关注西林郭勒盟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林浩特市晴间多云，7到26度；乌拉盖巴音虎硕镇晴间多云，3到20度；东乌中沁旗乌里亚泰镇晴间多云，6到23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晴间多云，7到23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8到26度；苏恩特佐旗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11到28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9到30度。苏恩特右旗萨罕塔拉镇晴间多云，11到28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7到26度；镇镶白旗米安图镇晴间多云，4到24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间多云，3到23度；镇蓝旗上都镇晴间多云，4到24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2到24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圣都遗址晴间多云，3到23度；贝兹庙晴间多云，7到26度；蒙古汉城晴间多云，7到23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6到22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2到19度；乌拉盖布伦泉景区晴间多云，1到18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0到17度；泰普斯御马苑晴间多云，2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9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8到29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1到23度；镇镶白。

及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3到23度。最后来共同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仍要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您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看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旅行四季中跟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那我们周三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 1946年， 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皂，听到毛岸英说中皂，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皂，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皂。 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 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省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
2: 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戒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 爱而有度，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忠诚立家， 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 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 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7: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8: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9: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0: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9: 以后注意点儿。
10: 一定一定。
11: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0: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1: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0: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1: 合适开门， 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 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
3: 大家好，我是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和整点资讯信息。
2: 未来3天我们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小幅回升，秋季空气干燥，请注意室内的通风和适度加湿，同时早晚温差较大，外出时要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3级，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4-5级，清晨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3: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间多云，7到26度。巴音胡硕镇晴间多云，3到20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6到23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间多云，7到23度。别列古台镇晴间多云，8到26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11到28度。二雷浩特市晴间多云，9到30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11到28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7到26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4到24度。宝昌镇晴间多云，3到23度。上都镇晴间多云，4到24度。杜伦诺尔镇晴间多云，2到24度。
2: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3度到23度。贝兹庙晴间多云，7度到26度。蒙古汗城晴间多云，7度到23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6度到22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2度到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1度到18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0度到17度。泰普斯御马院晴间多云，2度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9度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晴间多云，8度到29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 21度到32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3度到23度。
3: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14号的晚8点至15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在这里呢，依旧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4: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2: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9月12号，北疆论坛2026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北部边疆治理研究及郑大边疆文库成立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锡林郭勒，共研北部边疆治理课题，共探中华民族建设路径。
3: 锡林郭勒盟供销社扎实推动牵线牵社质量行动，走深走实。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盟基层供销社经营服务实现100%全覆盖。2024至2026年度基层社建设有序推进，累计盘活国有闲置资产6.8万平方米，全系统助能助农增收超1.2万亿元。
2: 近日，第16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变电设备检修决赛在福建泉州举行。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修饰管理处张晓辉作为内蒙古电力集团一队选手参赛，凭借过硬实力斩获个人3等奖，同时助力团队荣获团体3等奖。
3: 近日，泰普四旗36.8万亩马铃薯进入收获期，秋收工作正有序推进。
2: 近日，西乌中牟沁旗人民医院和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达成对口帮扶合作，双方将依托紧密型医联体协作模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补层基层医疗服务短板，更好满足群众就医就近需求。
3: 9月12号，锡林河畔16红以旗为桥促交融非遗喜塔尔交流大赛在锡林浩特会展中心开赛，来自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的128名旗手同场竞技，切磋旗艺，交流互动。
2: 近日，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推出15项词源专项服务举措，让 AI 要素供给更充分，交易更高效，流转更可信。
3: 据内蒙古电力集团消息，9月9号，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新能源交易累计结算电量达5095.8亿千瓦时，突破5000亿千瓦时，领跑全国省级市场。
2: 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流会9月13号在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
2: 9月13号，新疆哈密翼龙至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
3: 9月12号，第3届内蒙古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会暨人才创新创业周活动在内蒙古工业大学举办。
2: 近日，由内蒙古电影集团联合出品的硬核现实主义刑侦网络剧《刑警笔记》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吉宁区正式开机。
3: 2026年暑期，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推动文旅市场热力持续攀升。七到八月份，全区共接待国内外游客5852.8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6.22%，总花费达1066.05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5.77%，全区旅游大盘保持稳健上行态势。

0: 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改造作为锻炼基层组织能力、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抓手，构建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部三级联动工作体系，依托网格入户走访、居民意识协商、12345热线等多元渠道，全面排查辖区基础设施短板问题，通过严格落实领导包联、党员下沉、支部推动工作机制，细化工作职责，确保民生实事落地落实。
1: 那今年以来呢，楚古兰街道党工委坚持全域统筹、一体推进，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目前呢，累计配备小区微型消防站25个，灭火器200个，更新公益宣传栏及文明宣传图板220块，更换分类的垃圾桶是475个，对破损的板图、健身器材、休闲椅、井盖等设施呢进行维修更换，修复墙面破损5处是2010平方米，路面破损14处是390平方米。那对160处的这个楼道进行了刮白，协调电力部门和3大运营商呢对线路进行了整理，解决非线充电等问题。
0: 爱民社区双英小区建成于2006年，现在有住宅楼4栋。因为它的地势是四周高中间低，每逢降雨天气非常容易形成大面积的积水，不仅带来了安全隐患，更严重干扰着居民的正常生活。社区党组织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落脚点，全面摸清内涝的成因和风险隐患，由党工委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组织爱民社区党委制定专项改造方案，实施排水整治提升工程，通过地面的硬化、增设排水设施、墙体防水加固等措施，彻底根除小区的积水内涝、雨水下沉、地下室渗水等历史顽疾，有效消除安全隐患，小区的人居环境实现了显著提升。
1: 是的，那咱们阿尔山社区北方商贸城的住宅楼呢，是无物业管理的零散楼栋，楼顶呢经常这个防雨岩出现开裂的情况，雨天极易渗水，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那接到楼栋长的反映后呢，社区党组织协调老旧小区施工方紧急的加固，缓解居民的困扰。后呢，又因为突发大风的影响，楼顶防雨布呢被掀起，维修效果受损，渗水的情况呢反复出现。对此，街社两级党组织主动的对接施工方反馈问题，优化维修方案，破解楼顶楼板混凝土粉化、膨胀螺丝钉咬合不牢等症结，用实际行动提升居民居住的幸福感。
0: 我们再来关注孟科社区。孟科社区的物资处小区因为建成年代久，面临路面坑洼、雨天泥泞和商贸楼化粪池淤堵等众多困境，不仅阻碍居民的出行停车，更导致环境脏乱，异味扰民，严重影响了生活品质。聚焦这一民生痛点，社区党组织充分发挥联动作用，整合共建资源，联合包联单位，蒙交通运输局推进民生改造项目，通过硬化路面、雨水渠接入市政管网等方式解决道路的积水问题，同步协调专业队伍对于商贸楼的化粪池进行深度的清淤，更换修复老旧破损的污水管道，从源头解决管网拥堵、污水漫溢等顽疾。通过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小区的基础设施短板得到了有效的补齐，民生的生活品质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1: 那老年人的健康呢，也是牵挂着千家万户的。针对辖区困难、高龄老人行动不便、独自体检流程不熟、缺少家人陪同的难题，近日呢，锡林浩特市西日塔拉街道花园社区组织开展了老年人专属体检陪护志愿服务活动，用细致暖心的服务为老年群体健康保驾护航。
0: 为了确保体检的工作能够有效高效的推进，社区提前与体检中心对接，为老人登记个人信息，并贴心提醒注意事项。活动当天，社区工作人员逐一对接参与体检的老人，全程贴心跟进，主动协助老人完成血常规、彩超、血压、血糖监测等各类项目。
1: 是的，那针对部分老年人呢，记忆力差、行动迟缓，不

熟悉流程，并且呢子女可能无暇陪同的实际情况，社区呢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全程陪护，让老人无需独自奔波。除此之外，体检中心还贴心地准备了温水早餐，帮助老人及时补充体力，缓解疲惫。工作人员详细记录了每位老人的体检情况，后续将持续跟进报告结果，针对异常指标及时告知老人及家属，并提供健康咨询、就医指引和日常的康养建议。社区还将借此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常态化跟踪老年人的身体状况，让健康服务真正落地见效。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三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

0: 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继续再来说一说各社区的动态。为持续的优化全市的营商环境，进一步规范基层政务窗口服务行为，补齐一线服务工作短板，全面的提升基层帮办代办人员综合业务素养和服务质效，切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获得感和满意度，锡林浩特市政务服务中心组织各苏木镇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及嘎查社区便民 服务站帮办代办人员，开展服务政务服务礼仪与帮办代办服务专题培训，全方位的夯实基层政务服务根基。
4: 本次培训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岗位实操，聚焦基层窗口日常服务当中的薄弱环节，突出实用性、针对性和规范性。培训内容贴合一线工作，重点围绕帮办代办、咨询引导岗位工作流程、五大职责、工作制度与规范、工作场景等核心内容开展细致讲解，同时结合高频办事场景开展了现场的示范、情景模拟，直观拆解服务细节，规范服务流程，帮助帮办代办人员找到工作短板，理清工作思路，掌握实操的技巧。培训过程当中，全体人员认真参训，积极交流，全面梳理日常服务当中的不规范行为和服务盲区，全方位提升标准化服务水平。
3: 那下一步呢，锡林浩特市政务服务中心将稳步地推进政务服务规范化建设工作，持续地强化各部门协作配合，稳步打通数据流通的渠道，推进审批数据互联互通，有效地破解基层窗口服务流程不统一、服务细节不规范、帮办代办不精准等常见的问题，进一步夯实业务基础，规范服务礼仪，提升服务能力。

0: 我们来关注下一条资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扎实开展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月系列活动，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促进辖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营造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的良好氛围。9月8号，新华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站、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邻里联谊、政策普法等系列主题活动。
1: 那在活动当中呢，社区以感恩奋进新时代、团结同心促和谐为主题，开展民族团结微宣讲，工作人员面向辖区的各族居民、党员、网格员，深入浅出地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核心内容，普及民族政策、民族常识，引导群众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自觉地维护民族团结、邻里和睦的良好局面。
0: 结合九月金秋迎国庆、迎丰收的节点，社区将创新活动形式，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趣味联谊、邻里暖心交流、民族团结知识问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各族居民踊跃参与，互帮互助，同台互动，在轻松融洽的氛围当中增进感情、加深了解、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有效破除交往的壁垒，增进民族交融，展现出辖区的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
1: 那同时呢，社区的志愿者通过入户走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方式，面向居民常态化的开展民族团结、平安建设、文明新风的宣传，积极的引导辖区群众相互尊重风俗习惯，互帮互助，友善相处，推动民族团结理念走进家庭，深入人心。
0: 此次活动进一步夯实了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基础，丰富了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提升了各族居民的归属感、幸福感和凝聚力。下一步，新华社区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和邻里互动活动，持续构建互嵌式社区环境，不断擦亮社区民族团结工作进步的品牌，以扎实的基层工作助推辖区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以上呢就是本期你好社区的全部内容，我们将持续的关注锡林浩特各个街道社区的民生动态，传递基层声音，记录街巷温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2: 四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吐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4: 螃蟹又横穿马路，
3: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4: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5: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先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仆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御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筑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在每天晚上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声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哈，那首先呢，绘本有声音，我们继续来听广播剧《别哭妈妈》第二集的下半部分。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读《寻梦中国》这本书，来继续讲到的是天津市。那么之前的两期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小朋友们一起来聊到了天津的一个介绍啊，耿都天津，耿都，对。捧哏逗哏哏读天津，今天呢来讲到的是海河，所以呢小朋友们可以跟随我们的节目的脚步哈，一直这样的走下去。那接下来时间就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故事吧。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2: 儿童广播剧《别哭妈妈》，根据全国孝心少年梁荣的真实故事改编，第二集。
3: 很快，他们就将那些废旧的瓶瓶罐罐、报纸、书籍都卖掉了。两个小孩子握着几块钱，一遍又一遍地数，别提多高兴了。
4: 3、4、5，1、2、3、4、5、6、7、8，晨晨哥哥，5块8毛钱，比上次还多一块呢，真好。
5: 山丹，我妈妈说了，积少成多，咱们慢慢来。
4: 晨晨哥哥，你知道吗？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快点长大，这样我就能上班挣钱，带妈妈看病，给妈妈买营养品了。
5: 山丹，我妈妈说了，她会想办法动员更多的人帮助你们的。哎，我差点忘了，你看这是什么？
4: 巧克力。
5: 这是我妈妈昨天买的，早晨一定让我给你拿上，可好吃了，你快尝尝吧。
4: 不，我要拿回去给妈妈吃。
5: 那好吧，咱们走。
3: 就在山丹和晨晨往家走的路上，巴特和虎子迎面走了过来。
6: 看，巴特，我说的没错吧？他们是去卖破烂了吧？
7: 山丹，你要是把丑小鸭的角色让给我，我就给你50块钱，怎么样？够大方吧？这可比你卖破烂挣的钱多多了。
4: 巴特，你说什么呢？如果我演得不好，我会主动退出的，你不用给我钱。
7: 你快说，到底同意吧。
5: 丹丹，咱们走，回去晚了，那人阿姨该担心了。
4: 对，我妈该吃药了。
5: 走。
8: 哎，等等。别跑呀，这两个胆小鬼。巴特，咱们追。
7: 哎，别追了，胡子，你说他们家真的那么穷吗？
6: 听我妈妈说，他爸爸因为车祸死了，他妈妈左半身动不了了，也没有工作，他家亲戚都在很远的地方过不来，所以别管他家的事儿了，走，巴特，去我家玩游戏去。
3: 山丹和晨晨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家，妈妈那人正站在窗前焦急地等着女儿回家。
4: 到家了，妈妈，妈妈，我们回来了。
9: 阿姨好。
10: 啊，晨晨好。
9: 哎呀，宝贝，你这一大早出去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妈妈正担心你呢。
4: 哎呀，没事儿。
9: 又去废品收购站了。晨晨，快到阿姨这儿来， 我给你暖和暖和。
5: 没事儿，阿姨，我不冷，一点都不冷。
4: 妈妈，你看，这是晨晨哥哥帮我卖废品的钱，比上次多呢。
9: 好好好，多亏你晨晨哥哥和郭家阿姨帮忙呢。快，给晨晨倒杯水，暖和暖和。
4: 好。晨晨，给，喝杯水吧。
5: 谢谢你。
4: 没事。妈妈，该吃药了。每晚吧，
9: 每晚。
4: 这个药2粒，这个1粒，
9: 好。
4: 对，还有这个呢，中药。这个等一会儿再吃。
5: 哇，山丹，你认识这么多药啊，真行。
4: 嘿嘿，我是用拼音来区分的呀。啊，就是早晨吃的。哦，就是中午吃的。就是晚上吃的。一就是一片，二就是两片，这都是李老师教我的。
5: 原来是这样啊，李老师真好。
4: 嘿嘿嘿，就是。
3: 第二天，幼儿园里，孩子们继续在排练舞台剧《丑小鸭后传》。
9: 好，注意节奏，把台词说清楚，来，开始吧。
11: 我要捉一只鸭子，做我的美味午餐。兄弟，想想，我就开始流口水了。
12: 不好，灰老鹰来了，快，大家快躲起来，快躲起来。
4: 妈妈，妈妈，您别着急，看我来对付他。
11: 哎，等等，那是谁？怎么不像鸭子？莫非是他们搬来了救兵？
5: 我说哥们儿，那是只天鹅，他为什么帮着鸭子？
11: 早就听说那母鸭子孵出过一只天鹅，没想到咱们今天还碰上了。
5: 嘿嘿嘿，还没吃过天鹅肉呢，咱尝尝。
11: 好，我来对付那只母鸭子。
12: 来人呐，来人呐，快救救我们呐，快快来人呐。
4: 别怕，妈妈有我呢。快躲进草丛中，快。
5: 灰老鹰，我们都不怕你，来吧，咱们较量较量。
11: 咦哈，看我怎么收拾你。
5: 啊，我的羽毛怎么全飞了？老熊，要不咱跑吧。
4: 再敢逞凶，我就打断你的翅膀。
11: 给我等着，咱们后会有期，走。
12: 孩子，你受伤了，来，妈妈给你把伤口包一下。
4: 妈妈，没事，破点皮。
12: 他们不会死心，还会来的。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4: 妈妈，你别怕，我还有3个天鹅兄弟，我去找他们，人多势大，一定能战胜他们。
9: 好，今天的排练呢，就先到这儿。有件事呢，老师要公布一下，新年联欢会上不仅呢要有各位同学的表演，一部分家长也需要准备节目。刚才老师念到名字的同学，回家呢通知你们的爸爸妈妈认真的准备节目，好不好？
13: 好。
9: 下面是自由活动的时间。
5: 哇，山丹，你搭的房子好漂亮呀。
4: 这是我最喜欢的房子，你看，有卧室，有书房，有客厅，有卫生间。你看，这是厨房，我正给妈妈做饭呢。
11: 快让开！ 我的坦克冲锋号来了，
5: 圣诞快保护房子，
11: 让我看看敌人在哪里。发现敌人，发现敌人，冲啊！
4: 不要啊，不要啊，不要过来。
5: 巴特，这是圣诞好不容易才搭起来的，你不要胡来。
11: 哈哈，袭击成功，我的坦克冲锋号是最棒的。
4: 巴特，你还我房子，还我房子。
11: 这个敌人好难缠，据点都没了还想怎样？放开我。
4: 我的房子，我的大房子。
11: 看来你是不投降啊，来吃我一枪。
5: 巴特，你不能扔，丹丹快躲开。
11: 你管得着吗？我就扔。
4: 啊，我的鼻子。
5: 丹丹，你的鼻子流血了。
13: 巴特，你怎么打人？
14: 巴特，你不是好孩子。
5: 我去找李老师。
11: 胆小鬼，是他先拽我的，哼。
9: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哎呀，出血了。
5: 李老师，这是巴特用积木打的。
9: 又是你，巴特。山丹，没事的啊，别怕，别哭，来，老师来给你包扎一下。巴特，你三番五次欺负山丹，这次一定让你家长过来一趟。
6: 谁让他抢了我的丑小鸭？
9: 巴特，你想演丑小鸭，可是你知道丑小鸭的精神吗？
11: 当然知道，丑小鸭与灰老鹰打仗，最后勇敢无畏的丑小鸭胜利了。
9: 好了好了，血止住了，没事了，山丹啊，丹丹不怕。
4: 嗯，
9: 巴特，你只说对了一半。你知道丑小鸭为什么要跟灰老鹰打仗吗？因为他善良、正义、富有爱心，他为了保护鸭妈妈，为了保护兄弟姐妹，不顾自己与敌人搏斗，你行吗？
11: 我也可以啊。
9: 丑小鸭从来不嘲笑兄弟，你呢？
11: 我不是那个，我就是喜欢丑小鸭。
5: 巴特，你自私、霸道，总欺负小朋友，哼。
9: 狂风不讲仁慈，恶浪不识朋友，你不是狂风也不是恶浪，怎么就不爱护小朋友呢？还不向山丹道歉。
4: 李老师，没事的，积木还可以重打，以后再搭房子就可以了。
9: 山丹，老师听说你用积木搭了一所特别漂亮的大房子是吗？
4: 嗯，我想搭一个温暖的大房子，让我的妈妈住进去。

0: 山丹，我不该破坏你的积木房子，更不应该把你的鼻子打破。
1: 没事儿，你看我的鼻子不是好好的吗？
2: 我看看。
1: 哎呀，没事儿。
3: 小朋友们，在这个世界上，大家必须互相帮助，生活才会有希望。来，你们两个握手言和，来，巴特儿、山丹，来。
0: 嗯，好。山丹，咱们以后做好朋友，行不？
1: 行。
4: 刚才播送的是包头广播电视台录制的儿童广播剧《别哭，妈妈》第二集，根据全国孝心少年梁荣的真实故事改编。剧中人：山丹、丑小鸭，由郝思思演播；那人，由赵阳初演播；晨晨，由郭淑宇演播；巴特尔、灰老鹰，由陈一鹤演播；虎子，由翟成文瑞演播；鸭妈妈，由智汝元演播；鸭弟弟，由王木子演播；鸭妹妹，由梁瑞佳演播；李老师，由王蕊演播；旁白，由沈小华演播；编剧，李春、郝玉松；音乐编辑，新战波、王平；音响效果，舒心；录音制作，唐小晶；监制，纳日思。谢谢。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0: 嗨，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今天的寻梦中国哈，我们继续来讲天津，那讲的是海河。海河是中国华北地区最大的水系，由上游的五大支流渭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潮白河汇合而成，各支流汇合后呢，干流长76千米，天津也因海河而繁荣。天津的繁荣啊，可以说是沾了海河的光。海河水系的东面是渤海，西边是太行山，南边靠近黄河，北边是内蒙古高原，流经山西、河北、河南、北京、天津等多个省市。在这么多省市里，海河偏爱天津，其支流在这里汇聚，干流穿城而过。正因为水系发达，天津红红火火地搞起了漕运事业。据说从东汉末期啊，就已经开始有漕运了。那唐朝时呢，这里已经是南方的粮食绸缎运往北方的主要集散地，元朝就更别说了。天津是离元大都较近的水运码头，那漕粮在这里转运，且军事设施完善。1404年，明成祖在这里设卫，天津正式作为军事重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那海河呢，不仅给天津带来了繁华，也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桥梁。横跨海河两岸的每一座桥梁都是一段历史，以至于有人说天津归来不看桥。那么在诸多桥梁里呢，名气最大的还得说是永乐桥。那为什么它名气最大呢？在明天节目当中，香顺姐姐再和小朋友们细细的说一说。
1: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

好了，小朋友们，在今天童谣访当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童声版的《天之大》。伴随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见。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0: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1: 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1: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

0: 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龚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

0: 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八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2: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2: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5: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 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6: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8: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2: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9: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2: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1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五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1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13: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2: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
6: 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1: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0: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听见奋进的力量，
1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4: 听见国家的成长，
1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4: 听见世界的回响，
1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4: 听见伟大的梦想，
2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听众朋友，在这个栏目当中，我们有请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太上感应篇》的内容是积德累功，慈心于物。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这两句话好像比较容易理解一些啊。
2: 嗯，
1: 积德累功是不是说我们要多行善多积德呀？
2: 对，积德累功是吧，积德累行，积德行善是吧，这些话呢其实是我们中国呢自古就讲究的这些内容。
1: 我们也经常通过我们老一辈的爷爷奶奶，他们可能不识多少字儿，但他们经常会告诉我们吃亏是福，
2: 吃亏是福
1: 也是这个意思。
2: 对对对，那这个为什么说叫积德累功也很有意思了哈。德呢，过去也有人打个比方了，就好像呢它就像一个钱罐子里头存钱一样，那我钱罐子存钱的话，我怎么能够让钱罐子变满呢？那就需要往里不断的存钱，
1: 是
2: 对吧？如果我一天往里放一分钱，可能把一个钱罐子要存满的话呢，大概要存一年。
1: 是，
2: 我如果一个星期往里存一分钱呢，那如果我一天放十分呢，
1: 那就多了。
2: 对，所以说这个积德呢它也有点像这个存钱一样。
1: 哦，
2: 那我不断的去积累。

0: 那这个人的成长就会很快。哦，那怎么样的事儿可以做了之后就算积德了呢？有利于别人。对，那积德的话呢，当然就是说也有这个讲法了，积德就是我们按着道来办事情，就叫积德。哦，循道而行。打个比方说，
1: 那在家中呢，这个孝敬父母，
0: 嗯，
1: 这就是个积德的过程。
0: 哦，这就已经积德了，
1: 那就开始了。
0: 哦，
1: 积德了，所以我们一般认为积德一定是利益他人的，而且是利益他人了，因为古人讲嘛，百善孝为先，
0: 对，
1: 是吧？那我说句利益他人，结果自己身边的人还没有利益呢，把别人都照顾了很好，就把家人丢在身边了，这个于理不合。哦，所以呢，照顾他人的话呢，其实从照顾自己身边的亲人开始做起，
0: 对。
1: 是吧？那先照顾自己的父母，孝敬自己的父母，这就是叫做积德行善的第一步。
0: 哦，
1: 那其实在积德行善的过程中啊，他学习到了什么呢？我觉得是学习到了一个这个人的这种胸怀啊，比如说不为自己着想了，
0: 嗯，
1: 变得那个无私忘我了。当一个人变得很无私的时候，其实他对别人的理解就会很好了。
0: 是。
1: 那么可能他在家中呢，又可能是一个好太太喽。那好太太的话，那对自己的先生呢，他很理解。所以他积德 累功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让人一个人心变得更加柔软，
0: 嗯，
1: 变得更加细腻，
0: 变得更加包容。
1: 还有就是胸怀呢变得更加宽广。
0: 对，
1: 那么积德累功呢，它是不同的年龄啊，它是不一样的。
0: 哦，
1: 你比如说以前讲法啊，你是少年的时候怎么来积德是吧？
0: 嗯，
1: 少年的时候积德，我觉得就是要好好的锻炼身体，要好好的学习。
0: 哦，这是我们少年朋友应该面对的主要工作了。
1: 对，那么你比如说到了中年的话呢，就应该多体现在
0: 努力的工作是吧？
1: 努力的工作，还有一个对家庭的多承担责任，
0: 把家庭经营好。
1: 对，尤其人到中年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啊，
0: 嗯，
1: 关系都要处理好的。
0: 对，
1: 是吧
0: 对，这个事情要多做些事情，当然我们同时呢也要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了，因为中年的时候呢确实呢这个工作很忙，事情很多，同时呢如果不会调养自己的身体也会让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那到了晚年的时候我觉得呢这个基德里公的胸怀要宽广，
1: 要放下，然后呢对孩子的事情呢我们就是说去人着孩子啊来很好的成长，我们呢把自己的晚年过好，把我们身体锻炼好，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对，我就经常听到老人说，我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就是对你们儿女最大的支持。对，那么还有一条我觉得讲的叫慈心于物。
2: 慈心于物是不是说我们对待所有的事物，包括动物植物，当然更包括人了，一定要有一颗慈悲之心。
0: 对，其实呢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国的祖先呢特别强调的，人所应该具有的
2: 这样的一个或者是叫做根本了。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 宋代理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 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福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 太上感应篇之利益世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0: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 其实呢心都是柔软的，是吧？我们看见了别人受苦受难，我们都愿意去帮助他们。那么这一颗心是很难得的，所以济公累德啊，其实修的是什么呢？其实修的就是恻隐之心。
2: 哦，就是孟老夫子说的恻隐之心，
0: 人皆有之，是吧？然后呢我们讲着仁者爱人，是吧？修的就是这个爱人之心。
2: 哦，
0: 所以你看做的有益的事情越做越多，其实呢是让自己的心呢越变越柔软。那这个慈心于物呢，这个物啊，
2: 就是说慈心使我们讲的恻隐之心了，人爱之心，对待这个物都有这颗心。那这个物呢，就是有动物，还有植物，有矿物，是吧？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物品。其实也包括各种资源，我觉得。
0: 对，
2: 水资源呀，
0: 对，
2: 还有我们不乱扔垃圾，保护地球母亲呀，
0: 对，对，比如说我们这个所谓的环保，是吧？绿色环保，
2: 低碳生活，
0: 低碳生活，是吧？甚至少吃几口肉，
2: 对，
0: 也都是对环境的一种保护啊。
2: 对，李老师您可能不知道，最近呢我们看了一个新闻，就是我们国家领导人也开始提倡，就是咱们全民呀在周一的时候，这一天吃素。
0: 哦，那非常好，
2: 而且说以后呢招待贵宾也会做出来一些素宴。
0: 我倒太好了，
2: 请外宾来尝一
0: 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像很多的牛马羊哈，他们后来排出去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粪便呢，还有排出去的这个咱们讲排出的气体啊，其实对臭氧层啊都是有一种破坏的。对，是吧，再一个呢就是他们会耗费掉很多的水资源和那这个植物资源。那实际上我们吃粮食，吃粮食如果是20斤谷物换1斤牛肉的话，
2: 那我觉得我可以吃相当于20顿，对不对？是，
0: 肉的话一次吃1斤，那吃1斤肉，呼噜就下去了。可是你1斤谷物的话，那有时候都不是1顿吃到2顿才能吃完呢。
2: 听李老师这么说，我就觉得我们古人的生活，想起古人的生活，而且觉得特别感动。
0: 对，
2: 我们古人那个时候可能他们吃肉吃得很少，不仅仅是因为物质条件低下，
0: 不仅仅，他们其实可能看到的更长远，
2: 可能是为了给我们后人留下更好的资源。 其实很多的那个就是属于我们看到的一些报道哈，一些所谓的原始部落哈，我们讲的一些甚至国外的一些土著居民啊等等哈，包括我们在中国的一些内陆地区所谓贫困地区草原啊等等，其实这些思想还都存在的。 对，
0: 就是与天地万物呢共存，我们不能呢为了人类生活的过得舒适啊就把大自然都破坏掉。
2: 是因为这个大自然破坏了以后，它是不能够短期内修复的。
0: 对，我觉得这要为环境着想啊。听说呢有一个让我们感动的故事，叫易妈妈。
2: 哦，
0: 这个易妈妈是什么呢？是她的儿子呢是日本的留学生。日本留学生呢大概在这个20多岁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事故就过世了。那么他在临死之前呢跟他妈妈讲，他有一个人生的愿望呢，就是想到中国祖国来绿化。
3: 结果呢他过世了以后呢，他妈妈就秉承着儿子的遗愿，很有意思啊，帮着儿子实现他的这个理想，就把他在日本的所有的家产啊都变卖掉了，然后就回到了中国，在中国的草原，这个种草植树造林。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 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0: 还有我觉得生活中的资金余物呢，还包括比如说我们对水的节俭，
2: 对，
0: 是吧？那可能在水多的地方没有关系哦，但是在一些干旱地区啊，北方地区那个水资源呢确实都 这个很珍惜很珍贵的，是，所以如何来珍惜我们的水资源。嗯啊，我认识一位呢，一位老干部哈，就很有意思的，他们家境条件非常好哦，但是呢他们每次啊都把那个洗菜的水哈，嗯，拿底下拿个桶接着，我就很奇怪，我说你为什么还把水都接着呢，他说用这个呢可以冲马桶哦，在循环，在循环，因为他就尽量的让这一个水能发挥多种作用，
2: 对，
0: 所以我也很受感动，所以经常我们现在也在水龙头底下放个盆是吧，洗洗手的水呢，
2: 就把它倒到一个桶里，然后用这个桶呢再来冲马桶。对，我还看到很多环保界的人士，他们平时从来都不用纸巾，都是用手绢。对，
0: 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对物的这样一种保护哈，对环境的保护，还有包括我们自己，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哈，那在现在有很多都是公用食堂啊，都是属于那个叫做可以取饭的是吧，对。
2: 那打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不要打得太多，对，比如说我们吃不了那么多，但是我看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
0: 对，
2: 结果就给打多了，
0: 打多了，有的时候呢怕呢我要是不打一点一会儿菜没了，菜没了，
2: 是，
0: 就多打一点。其实呢有的时候是浪费的，吃也吃不了。
2: 是，我最近呢就听一个驾校的司机师傅跟我说，他小的时候呀，他姥姥就给他煎那个鸡蛋饼， 鸡蛋饼每次他就想多煎点，他姥姥就说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呢，而且还有很多人挨饿呢，每一次吃你就只能煎一小口。哦，他就记住了，不管吃什么从来都不争不抢，吃自助餐也是，他说每次我看到别人浪费我心里就堵得慌，因为从小我就记着姥姥说的，你不要总是抢着全霸着怕你吃完了就没了，不要有这个心理，要想到还有别人。
0: 然后呢你看我们穿的衣服哈，其实我们穿的很多衣服也是像丝绸衣服，丝绸衣服是煮那个蚕是吧，蚕宝宝嘛，
2: 是，
0: 等于你看把这个蚕宝宝也是个小生命了，我们把他们的丝呢拿出来，然后就把它的一煮呢它的生命都失去了，所以我们穿的这个衣服也好，还有吃的这个饭，有时候一锄地哈，一翻地啊，地里头有很多小虫子啊，生命其实也都被伤害掉了。是，记得有一个故事呢，是了凡先生的故事，原了凡先生 他的太太呀，这个做棉衣的时候呢，专门用棉花来做，然后他们家条件特别特别好，因为袁老凡先生是个高官，明朝的高官了，
2: 对，
0: 后来他就问他太太，他说你为什么要用棉花做衣服呢，结果他太太讲说，他说咱们家不是有丝棉吗，为什么要用棉花来做衣服，结果他太太讲，他说丝棉很贵的，如果用丝棉做衣服呢，做棉衣啊只能做几件，
2: 但是我不用丝棉，我用那个棉花的话可以做很多件，对，
0: 咱们家里的孩子呢都能穿上棉花的衣服，那剩下的棉花衣服呢我可以去捐给穷人。哦，非常让人感动。结果袁了凡先生听到以后呢就说，哎呀，咱们家的孩子啊以后有好日子过了，因为我们知道这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对，父母祖先节俭积德行留给子孙，结果袁了凡先生的儿子呢后来也是考试非常好，还当了县长。
2: 哦，好，那让我们学会怎么样做父母，其实呢当我们不断的去积德累功并且慈心于物的时候，冥冥当中就给孩子培了植了福气是吧，
0: 对，就是我们讲叫做积阴德给子孙。
2: 是，好，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对于太上感应篇的学习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谢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用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北京城镜河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是第一档传统文化广播节目，您可登录我们的网站中华文化大讲堂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欢迎联系咨询相关节目信息，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相约城镜河，生活更祥和。

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

为子孙做富贵记者，时败其久；为人做善方便者，其后受惠。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林海峰的一篇文章《真正的爱向来是孤立无援的》。 爱是一朵很脆弱的花，它必须受保护，它必须受强化，必须被浇灌，唯有如此它才能变得强健。爱是彼此能量的流动，如同阳光洒在了大地，让花儿盛开。爱的流动和成长不需要完美，不需要任何评价，任何评价都是玷污。 爱和另外一个人没有关系，一个有爱心的人只是在爱，就像一个活着的人要呼吸、喝水、吃饭和睡觉似的。一个有爱心的人就是要爱，你不会说，除非那是完美的空气没有被污染或有毒，你就要不停地呼吸。你不停地呼吸，你不会因为空气不清纯就不呼吸。 如果你饿了就要吃点东西，无论它是什么。还有在沙漠中，如果我们快渴死了，我们会去喝任何东西。我们看到水的时候会有惊喜，有沉浮，有对生命的虔诚。这个时候我想谁都不会要求喝可口可乐，任何东西都好，任何饮料，只要是水，甚至是脏水。一个活着的人就会爱。 爱是一个人的自然功能，没有任何意义，任何价值，只有一种全然的，如同花朵的开放。在爱里面不要求完美，当我们要求的时候已经失去，我们失去的不是对方，对方可以换，但是我们失去的是我们的爱，那个爱是我们的，我们没有了爱的能量，已经被关闭枯萎。 当我们在要求的时候，我们将不会发现有任何爱在自己内心流动，相反，我们将变得非常没有爱心。一旦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或者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一旦这份爱被某种方式确定了，这种确定是彼此拥有了一种保证，有了这份保证，如同领取了特别通行证，于是 自我开始站出来行使这份特别的权利，人们终于获得权利，如同看门的都喜欢权利一样，人们开始了他们蓄谋已久的剧本，人们开始彼此要求，女人开始要求那个男人应该完美，应该把时间和专注放在他一个人身上。 现在这个男人必须是完美的，现在他必须突然地抛弃他的缺点，他的生活方式，只是因为这个女人。记住，永不要要求完美，我们无权向任何人要求任何东西。如果某个人爱你，我们要感谢，爱是永远虔诚的、臣服的感谢，哪怕一个眼神、一个牵手、一个拥抱。 这份沉浮才使得花儿可以吸收阳光，这是一个奇迹，我们会被这个奇迹所感动。但是人们不感动，为了一些小事，他们将摧毁所有爱的可能性。他们管理爱情，如同管理一家公司，用一个账簿在那里核对、核算。 他们对爱和爱的喜乐没有太多的兴趣，他们对自我的其他路途更感兴趣。没有感谢，没有臣服，没有忘我。你看他们是怎样相互视为理所当然，没有了当初，哪怕能够见一面，哪怕对方没有看到你，你只是在角落里面能够见到背影，都那么欣赏和满足。 而现在一切变得理所当然，对方理所当然必须来报到，必须如此如此，一切不是奇迹，而是必须。如果你的女人为你准备了食物，你从不感谢她，我不是说你要用

80岁， 他才知道幸福的真意就是还有人爱着你，而你正在爱着。但愿你离开那个世人的游戏，庸俗的游戏，学会成为一朵盛开的花，成为光，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能量。

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大讲堂网站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 www.51cg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1: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0: 尊重自然，
1: 顺应自然，
2: 保护自然，
1: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2: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从实验室里的种质资源到百姓餐桌上的优质肉食，苏尼特羊产业形成纯自招牌的闭环产业链。
0: 二连浩特自贸片区首笔容易贷业务落地，3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以3.6%的低利率精准助企纾困。
1: Type 4企首条专业化薯条加工生产线进入试生产阶段。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纯是锡林郭勒羊产业的核心价值，从实验室里的种质资源到百姓餐桌上的优质肉食，苏尼特羊产业包含着科研团队对种源的守护，牧民对生态与收益的平衡，企业对品牌的坚守，市场对优质产品的认可，形成了一条纯自招牌的闭环产业链。西蒙荣媒记者杨建军、刘博、刘烨、张世林、包雷明、杨小旭报道。
2: 初秋时节，在苏尼特右旗国家级肉羊核心育种场内，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苏尼特羊科技小院的科研人员叶佳敏、李征正抓着一只纯种苏尼特羊进行外观测定、数据收集工作。科技小院于2024年入驻育种场，是集科学研究、技术推广、人才培育于一体的产学研用证相结合的创新型农业科技服务平台。科研团队瞄准苏尼特羊保种扩繁课题，以科技赋能肉羊产业向优质、高产、高效方向发展，并向周边牧区开展技术辐射。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研究院研究生、内蒙古苏尼特羊科技小院院长叶佳敏。
3: 我们这边的项目主要是苏尼特羊的提纯复壮和快繁技术推广项目。然后这个项目呢，我们是已经完成了，主要做了呢，精液冷冻，然后人工受精，已经收获了羔羊。
2: 苏尼特羊于2014年被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为守好这份珍贵的种质资源，苏尼特右旗依托国家级核心育种场，搭建起核心育种场加扩繁场加牧户核心群三级联动联合育种体系，两种覆盖率达到95%。2025年以来，中国农大科技小院的科研团队对近600只苏尼特羊进行了提纯筛选和人工受精，同步开展精液冷冻、胚胎冷冻、胚胎移植，并给每只羊建立了完整的基因数据库，为后续研究纯种苏尼特羊的溯源验证打好基础。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研究院研究生李征。
4: 后续我们会优化技术，继续去做这个冻精技术，把它的活力继续往上面提高，然后同期发情啊，包括胚胎啊，这些我们都会继续再往下面做，争取把这个就是我们范围扩大。
2: 如今科技成果正加速向牧业生产一线转化，在距离育种场100公里以外的塞罕乌力吉苏牧养殖能手周建海家的草场上五畜齐全，其中存栏最多的就是500多只纯种苏尼特羊。多年的养殖经验让周建海意识到少养精养以质取胜的重要性，他每年都会从苏尼特右旗国家级肉羊核心育种场买5或6只种公羊，自己扩繁的同时还出售给周边牧民，实现纯种苏尼特羊规模的二次壮大。周建海：
5: 注重质量，慢慢的随着国家的政策各方面的需求，到后面的优羊争牛，咱们就开始注重地方品种的保护，开始提纯复壮。
2: 苏尼特羊是国内知名优良地方绵羊品种，享有肉中人参的美誉，也有着广阔的市场资源。在苏尼特右旗天然草原牧业公司，自动化生产线正有序运转，今年秋季出栏季，企业预计屠宰600只苏尼特羊。除了传统分割产品，羊排、羊腿、羊杂等精深加工产品已经占到总产品的50%，深受消费者青睐。苏尼特右旗天然草原牧业公司总经理周君宇：
6: 目前的产品已销往全国各地，像我们北京啊、上海啊、广东啊等等这些城市。苏尼特羊肉目前在市场上的溢价能力也是比较高的。
2: 种业强，品质优，品牌响，这条从实验室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正在让更多牧民受益。今年苏尼特羊的收购价格行情好，一只纯种苏尼特羊动提收购价每斤比当地其他品种的羊要高出3斤，叠加补贴后，每只苏尼特羊能为牧民增收100元。苏尼特右旗牧民阿拉腾图西：
7: 今天我拉了50多个包子苏尼特羊，过两天再拉，一年能挣6万多。
1: 为精准破解外贸企业融资难题，缓解资金周转压力，持续优化可外营商环境，2年后的是政银企三方联动，精准筑起纾困，以低成本金融活水赋能口岸外贸实体经济，助力自贸区高水平对外开放。西蒙融媒记者高歌、爱丽丝、薛竹音、苏龙嘎、戈顺龙、满都湖报道。
8: 日前，奥林浩特自贸片区首笔融易贷业务成功落地，一笔3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以3.6%的低利率精准滴灌到外贸企业，让金融活水真正惠及企业。长期以来，轻资产、无抵押、缺担保是困扰中小外贸企业的融资难题。为打通这一堵点，奥联浩特市出台了融易贷引导资金管理实施方案，打出一套政府搭台、银行唱戏、企业受益的组合拳。由奥联浩特市商务局严格审核企业资质，检验贸易背景，依托财政引导资金放大杠杆效应，落实低利率差异化授信政策，靶向为中小外贸企业减负增效。奥联浩特市中蒙川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孔志华：
9: 资金及时到位，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
8: 内蒙古银行奥联浩特分行客户经理郑月生：
10: 融易贷依托政府引导资金，专门针对自贸区这些轻资产的外贸企业，不硬卡抵押物，也是政府和银行联合改善自贸区片区营商环境的实际举措。
8: 首笔融易贷成功投放，标志着奥联浩特自贸片区政策性筑起融资机制正式落地见效。通过财政、金融、实体经济精准对接，有效缓解外贸企业跨境经营资金压力，打通金融筑起服务最后一公里。内蒙古银行奥联浩特分行行长段静涛：
11: 踏踏实实打磨贴合企业需求的金融产品，依托融易贷、运单贷、小微易贷、跨境移动支付这些举措，帮企业真正跨过缺抵押物的难关，为咱二联自贸区的发展贡献力量。
0: 日前 TAP4 起首条专业化薯条加工生产线进入试生产阶段，这条生产线的落地投产改变了当地马铃薯只种原料就地外销的单一产业模式，补齐了马铃薯深加工短板，实现了全产业链发展的新突破。西蒙融媒记者

0: 托日贝克、齐岩、梁伟国、王淑荣，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
1: 在内蒙古凯达恒业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清洗、去皮、切条、油炸、速冻、包装，一道道工序在自动化流水线上无缝衔接。今年七月，内蒙古凯达恒业食品有限公司马铃薯全产业链项目一期进入试生产阶段，填补了当地马铃薯深加工领域的产业空白。过去，这里的马铃薯大多以原材料外销为主，产品附加值低，集中上市时还常常卖不上好价钱。如今，从实验室精准培育的优质脱毒种苗，到万亩良田丰产丰收的优质商品薯，再到现代化生产线深加工的特色薯制品，一条育、种、产、加、销的全产业链正在成型。内蒙古凯达恒业食品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傅英伟：
2: 现在是一条生产线，是一期项目，是10万吨的加工能力，需要的原料大概是在20万吨以上。我们会明年会逐步开始建设二期项目，二期项目会继续增加两条这样的生产线，总共是30万吨生产规模。项目全部投产后呢，预计的是需要的原料是在70万吨左右。
1: 产业链升级最大受益者是种植户，深加工企业落地后，当地马铃薯实现了就地加工、就地增值。企业通过订单种植模式，有效解决了农户种薯销路问题，也极大提振了农户的种植信心。当前，泰普四旗正值马铃薯收获季，随着深加工生产线稳定运行，后续项目持续落地，当地马铃薯产业正在加速转型，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动力。
3: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4: 眼下多伦县二道洼村2500亩优质小麦迎来收割季，依托村底企经济合作社，当地村民以土地入股，既拿到了租金，又享受到了分红，增收路子更宽了。西蒙荣媒记者温读苏、杨小旭报道。
5: 田野间收割机往来穿梭，高效作业，成片小麦被收割归笼，处处呈现丰产丰收的喜人景象。早些年，村里农户分散种地，收成看天气，收入起伏不定。2023年，村集体牵头开始对全村4000多亩耕地进行集中整合，统一管理。2025年，村两委进一步引导村民将土地进行集中流转，交由集体打理，村民不用操心种地，就能拿到稳定的土地租金。多伦县二道洼村村民赵宝明：
6: 老百姓零风险，没有受天气原因啥的影响，地租都能稳稳当当的拿到家里，经济效益上都比以前好很多。
5: 土地集中规模化种植，不仅提升粮食产能，更创造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村民可以在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务工赚取薪资。同时，随着产业持续壮大，村民从传统农户变为村集体产业持股股民，在年底再获得产业分红，真正享受集体经济发展的红利。
0: 西蒙荣媒记者任静、刘思琪，通讯员李璐、苏德额尔登报道。近日，西乌珠穆沁旗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两只康复的珍稀猛禽放归自然，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秃鹫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雁隼。工作人员按照规范化救护流程，选择适宜野外生态环境，将身体完全康复、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的秃鹫和雁隼放归山林。据了解，这两只珍稀鸟类此前因伤病、体力透支，无法正常野外生存，先后由当地牧民发现并移交保护区救护站。经过科学救治和精心抚育，两只鸟类各项体征恢复正常，达到野外放归标准。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救助站站长王峰：
7: 从年初到现在，陆续救治了野生动物大概40多只，像什么马鹿啊、秃鹫啊、大宝啊、秃狲呐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希望大家发现受伤或受困的野生动物，或者是非法捕猎或倒卖野生动物的，积极向有关部门举报。
4: 下面播送简讯。9月12号，北疆论坛2026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试域下北部边疆治理研究暨大政边疆文库成立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办。
0: 上半年，锡林郭勒盟基层供销社经营服务实现100%覆盖。2024至2026年度，基层社建设有序推进，累计盘活国有闲置资产6.8万平方米，全系统助农增收超1.2亿元。
4: 西乌中沁旗人民医院与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达成对口帮扶合作。
0: 塔布寺旗36.8万亩马铃薯进入收获期，秋收工作有序推进。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小娟、杨小旭，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我们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小幅回升。秋季空气干燥，请注意室内通风和适度加湿。同时，早晚温差较大，外出时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三级偏西风。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四五级偏西风。清晨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15号夜间至16号全蒙晴间多云，四级偏西风。16号夜间至17号全蒙晴间多云，北部地区五六级西南风，南部地区四五级西南风。继续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7度到26度。乌拉盖巴依湖舍镇晴间多云，3度到20度。东中近旗乌利亚斯泰镇晴间多云，6度到23度。西乌中近旗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7度到23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8度到26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11度到28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9度到30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晴间多云，11度到28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晴间多云，7度到26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间多云，4度到24度。太普寺旗宝昌镇晴间多云，3度到23度。正蓝旗上都镇晴间多云，4度到24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2度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车钥，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

0: 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位听众，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从实验室里的种质资源到百姓餐桌上的优质肉食，苏尼特羊产业形成纯字招牌的闭环产业链。
0: 二连浩特自贸片区首笔容易贷业务落地，3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以3.6%的低利率精准助企纾困。
1: Type 4企首条专业化薯条加工生产线

0: 进入试生产阶段。以下是详细内容。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醇是锡林郭勒洋产业的核心价值，从实验室里的种质资源到百姓餐桌上的优质肉食，苏尼特洋产业包含着科研团队对种源的守护，牧民对生态与收益的平衡，企业对品牌的坚守，市场对优质产品的认可，形成了一条醇字招牌的闭环产业链。西蒙融媒记者杨建军、刘博、刘烨、张世林、包雷明、杨小旭报道。
2: 初秋时节，在苏尼特右旗国家级肉羊核心育种场内，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苏尼特羊科技小院的科研人员叶佳敏、李征正抓着一只纯种苏尼特羊进行外观测定、数据收集工作。科技小院于2024年入驻育种场，是集科学研究、技术推广、人才培育于一体的产学研用证相结合的创新型农业科技服务平台。科研团队瞄准苏尼特羊保种扩繁课题，以科技赋能肉羊产业向优质、高产、高效方向发展，并向周边牧区开展技术辐射。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研究院研究生、内蒙古苏尼特羊科技小院院长叶佳敏。
3: 我们这边的项目主要是苏尼特羊的提纯复壮和快繁技术推广项目。然后这个项目呢，我们是已经完成了，主要做了呢，精液冷冻，然后人工受精，已经收获了羔羊。
2: 苏尼特羊于2014年被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为守好这份珍贵的种质资源，苏尼特右旗依托国家级核心育种场，搭建起核心育种场加扩繁场加牧户核心群三级联动联合育种体系，两种覆盖率达到95%。2025年以来，中国农大科技小院的科研团队对近600只苏尼特羊进行了提纯筛选和人工受精，同步开展精液冷冻、胚胎冷冻、胚胎移植，并给每只羊建立了完整的基因数据库，为后续研究纯种苏尼特羊的溯源验证打好基础。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研究院研究生李征。
4: 后续我们会优化技术，继续去做这个冻精技术，把它的活力继续往上面提高，然后从精发情啊，包括胚胎啊，这些我们都会继续再往下面做，争取把这个就是我们范围扩大。
2: 如今科技成果正加速向牧业生产一线转化，在距离育种场100公里以外的塞罕乌里吉苏牧养殖能手周建海家的草场上五处齐全，其中存栏最多的就是500多只纯种苏尼特羊。多年的养殖经验让周建海意识到少养精养以质取胜的重要性，他每年都会从苏尼特右旗国家级肉羊核心育种场买5或6只种公羊，自己扩繁的同时还出售给周边牧民，实现纯种苏尼特羊规模的二次壮大。周建海。
5: 注重质量，慢慢的随着国家的政策各方面的需求，到后面的优羊争牛，咱们就开始注重地方品种的保护，开始提纯复壮。
2: 苏尼特羊是国内知名优良地方绵羊品种，享有肉中人身的美誉，也有着广阔的市场资源。在苏尼特右旗天然草原牧业公司，自动化生产线正有序运转，今年秋季出栏季，企业预计屠宰600只苏尼特羊。除了传统分割产品，羊排、羊腿、羊杂等精深加工产品已经占到总产品的50%，深受消费者青睐。苏尼特右旗天然草原牧业公司总经理周君宇。
6: 目前的产品已销往全国各地，像我们北京啊、上海啊、广东啊等等这些城市。苏尼特羊肉目前在市场上的溢价能力也是比较高的。
2: 种业强、品质优、品牌响，这条从实验室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正在让更多牧民受益。今年苏尼特羊的收购价格行情好，一只纯种苏尼特羊动体收购价每斤比当地其他品种的羊要高出3元，叠加补贴后，每只苏尼特羊能为牧民增收100元。苏尼特右旗牧民阿拉腾图西。
7: 今天我拉了50多个包子苏尼特羊，过两天再拉，一年能挣6万多。
0: 为精准破解外贸企业融资难题，缓解资金周转压力，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2年后的是政银企三方联动，精准助企纾困，以低成本金融活水赋能口岸外。

0: 自贸实体经济，助力自贸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闻融媒记者高歌、爱丽丝、薛竹音、苏龙嘎、戈顺龙、满都湖报道。
1: 日前，奥林浩特自贸片区首笔融易贷业务成功落地， 一笔3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 以3.6%的低利率精准滴灌到外贸企业， 让金融活水真正惠及企业。 长期以来，轻资产无抵押、缺担保是困扰中小外贸企业的融资难题。为打通这一堵点， 奥联浩特市出台了融易贷引导资金管理实施方案， 打出一套政府搭台、银行唱戏、企业受益的组合拳。 由奥联浩特市商务局严格审核企业资质， 检验贸易背景，依托财政引导资金放大杠杆效应， 落实低利率差异化授信政策，
2: 把向为中小外贸企业减负增效。奥联浩特市中蒙川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孔志华：资金及时到位，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
3: 内蒙古银行奥联浩特分行客户经理郑月生：融易贷依托政府引导资金，专门针对自贸区这些轻资产的外贸企业，不硬卡抵押物，
1: 也是政府和银行联合改善自贸区片区营商环境的实际举措。首笔融易贷成功投放，标志着奥联浩特自贸片区政策性助企融资机制正式落地见效。通过财政、金融、实体经济精准对接，有效缓解外贸企业跨境经营资金压力，打通金融助企服务最后一公里。内蒙古银行奥联浩特分行行长段静涛：
4: 踏踏实实打磨贴合企业需求的金融产品，依托融易贷、运贷、小微易贷、跨境移动支付这些举措，帮企业真正跨过缺抵押物的难关，为咱二联自贸区的发展贡献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5: 日前，TOP4起首条专业化薯条加工生产线进入试生产阶段。这条生产线的落地投产，改变了当地马铃薯只种原料就地外销的单一产业模式，补齐了马铃薯深加工短板，实现了全产业链发展的新突破。新闻融媒记者托日贝克、齐岩、梁伟国、王淑荣，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
6: 在内蒙古凯达恒业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清洗、去皮、切条、油炸、速冻、包装，一道道工序在自动化流水线上无缝衔接。今年7月，内蒙古凯达恒业食品有限公司马铃薯全产业链项目一期进入试生产阶段，填补了当地马铃薯深加工领域的产业空白。过去，这里的马铃薯大多以原材料外销为主，产品附加值低， 集中上市时还常常卖不上好价钱。如今，从实验室精准培育的优质脱毒种苗，到万亩良田丰产丰收的优质商品薯，再到现代化生产线深加工的特色薯制品，一条育、种、产、加、销的全产业链正在成型。内蒙古凯达恒业食品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傅英伟：
7: 现在是一条生产线，是一期项目，是10万吨的加工能力，需要的原料大概是在20万吨以上。 我们会明年会逐步开始建设二期项目，二期项目会继续增加2条这样的生产线，总共是30万吨生产规模。项目全部投产后呢，预计的是需要的原料是在70万吨左右。
6: 产业链升级最大受益者是种植户，深加工企业落地后，当地马铃薯实现了就地加工、就地增值。企业通过订单种植模式，有效解决了农户种薯销路问题，也极大提振了农户的种植信心。当前，TOP4起正值马铃薯收获季，随着深加工生产线稳定运行，后续项目持续落地，当地马铃薯产业正在加速转型，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动力。
0: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眼下，多伦县二道洼村2500亩优质小麦迎来收割季。依托村底起经济合作社，当地村民以土地入股，既拿到了租金，又享受到了分红，增收路子更宽了。西蒙融媒记者温读苏、杨小旭报道。
8: 田野间收割机往来穿梭，高效作业，成片小麦被收割归笼，
2: 处处呈现丰产丰收的喜人景象。早些年，村里农户分散种地，收成看天气，收入起伏不定。2023年，村集体牵头开始对全村4000多亩耕地进行集中整合，统一管理。2025年，村两委进一步引导村民将土地进行集中流转，交由集体打理，村民不用操心种地，就能拿到稳定的土地租金。东软县二道洼村村民赵宝明：
3: 老百姓零风险，没有受天气原因啥的影响，地租都能稳稳当当的拿到家里，经济效益上都比以前好很多。
2: 土地集中规模化种植，不仅提升粮食产能，更创造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村民可以在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务工赚取薪资。同时，随着产业持续壮大，村民从传统农户变为村集体产业持股股民，在年底再获得产业分红，真正享受集体经济发展的红利。
5: 新盟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通讯员李璐、苏德额尔登报道。近日，西乌中穆沁旗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两只康复的珍稀猛禽放归自然，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秃鹫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雁隼。工作人员按照规范化救护流程，选择适宜野外生态环境，将身体完全康复、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的秃鹫和雁隼放归山林。据了解，这两只珍稀鸟类此前因伤病、体力透支，无法正常野外生存，先后由当地牧民发现并移交保护区救护站。经过科学救治和精心抚育，两只鸟类各项体征恢复正常，达到野外放归标准。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救助站站长王峰：
7: 从年初到现在，陆续救治了野生动物大概40多只，像什么马鹿啊、秃鹫啊、大宝啊、秃狲呢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希望大家发现受伤或受困的野生动物，或者是非法捕猎或倒卖野生动物的，积极向有关部门举报。
0: 下面播送简讯。9月12号，北疆论坛2026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试育下北部边疆治理研究暨大政边疆文库成立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办。
5: 上半年，锡林郭勒盟基层供销社经营服务实现100%覆盖，2024至2026年度基层社建设有序推进，累计盘活国有闲置资产6.8万平方米，全系统助农增收超1.2亿元。
0: 西乌中穆沁旗人民医院与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达成对口帮扶合作。
5: 塔布寺旗36.8万亩马铃薯进入收获期，秋收工作有序推进。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小娟、杨小旭，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盟融媒客户端。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主持人王瑞涛，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第十八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十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

0: 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

0: 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试试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2: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5: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2: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1: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3: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6: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7: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7: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9: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下好种植，而且人工又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7: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0: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收入挺好的。
7: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1: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7: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1: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7: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2: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0: 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0: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2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 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呼和浩特晴，26度到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围绕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沈月月率全国政协调研组在内蒙古调研，车俊、张衍坤参加；
1: 王伟忠会见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一行；
3: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1: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开幕。
3: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7个创新点位布局，让人工智能长在特色产业上。
1: 两台精品剧目里的内蒙古家国温情，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9月7号至9月1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率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调研组，围绕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在内蒙古自治区开展专题调研。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车俊、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参加。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听取情况介绍，深入实地调研，采取4部2职方式，赴工程项目作业区、村庄及农牧民家中，与基层干部群众和科研人员面对面交流。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崔丽娟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调研组感受到，2023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锚定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目标，在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过程中，坚持改革创新，不断攻坚克难，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工程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调研组认为，实施三北工程是国家重大战略，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北工程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水定律、人沙和谐，坚持系统观念，聚焦工程实施中的突出问题，加强相互协同，强化科技支撑，创新建管并重全生命周期管护机制，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充分调动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农牧民积极性，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优势作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大力宣传三北工程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智慧力量。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易军、全国政协常委印红、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等参加调研。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齐巴图介绍相关情况。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李泽湘及来访企业家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依托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深入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产业，围绕6张网规划建设，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加快建设体现内蒙古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锚定特色优势产业和发展急需领域，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应用，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希望李泽湘教授等科创专家在科技攻关、人才引育、创新成果落地转化、科技型企业孵化培育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引荐集聚更多优质科研资源、创新力量，同我 区开展务实合作，希望企业家们立足内蒙古产业基础扎实、应用场景丰富、要素保障有力的独特优势，在自动驾驶、智慧矿山、无人化作业、机器人研发制造、高端医疗装备示范应用等领域谋划布局一批引领性、带动性强的优质项目。我们将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企业家在内蒙古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环境。李泽江表示，非常看好内蒙古的发展机遇与产业潜力，科创体系企业将立足内蒙古产业基础，围绕平台共建、人才培养、场景落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持续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他说，未来将进一步深化与内蒙古在人才培养、场景挖掘等方面的对接联动，充分发挥双方资源禀赋，助力内蒙古制造业提质升级，为自治区

0: 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创动能。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1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资金保障事宜，审议自治区“十五五”相关规划。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应急体系建设规划、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消防事业发展规划，要求加强规划执行和制度建设，坚持标本兼治，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对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企业依法从严惩处，强化行刑衔接，对监管执法宽松软甚至放水的严肃追责问责。要聚焦三合一、多合一场所、厂中厂、园中园、高层民用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持续深化建筑保温材料、动火作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油烟管道等专项治理，坚决防范火灾事故发生。要严防秋季森林草原火灾，统筹用好人防、物防、技防等手段，从严管控野外用火，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提早做好中秋国庆节日市场保供、重大场所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旅游市场秩序监管、社会治安防控、值班值守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了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资金保障事宜，要求强化养老保险财政补助资金管理，规范资金拨付、使用和绩效评价，紧盯养老服务领域风险隐患，坚决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守好养老钱、保命钱。会议还研究了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本级预备费管理办法。
0: 内蒙古台消息，9月14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常委会组成人员54人，符合法定人数。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孟宪东、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吴彦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永军列席会议。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听取了李玉刚做的关于提请任职人员情况的说明，戴钦做的关于提请任免职人员情况的说明。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萨仁做的关于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副主任委员郑锦春做的关于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局长吴苏海做的关于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条例草案的说明，自治区司法厅厅长王旭军做的关于自治区法律援助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等6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李伟做的关于自治区学校安全条例草案的说明，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高占胜做的关于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子江做的关于自治区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郝松山做的关于自治区

0: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处理办法和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延碧做的关于检查自治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秀明做的关于检查自治区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何宇春做的关于检查预算法、自治区预算审查监督条例、自治区预算绩效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农牧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永志做的关于检查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杨宗仁做的关于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翟英俊做的关于文岗扩容提质工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厅长赵大勇做的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厅长纪晓青做的关于发挥文博场馆阵地作用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情况的报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范明师做的关于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鑫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议案、社区的市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农用薄膜污染防治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全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关于提请任免免职人员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部分全国和自治区人大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和盟工作委员会负责同志、各社区的市、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及自治旗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随着内蒙古人工智能加行动7个创新点位全面铺开，从新能源智慧调度到羊绒、钢铁冶金等行业垂直大模型落地，一场让 AI 长在特色产业上的本土化突围正在内蒙古上演。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7个创新点位布局让人工智能长在特色产业上，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欢采制。
2: 走进薛家湾供电公司的智慧调度大厅，大屏幕上实时呈现智慧虚拟电厂平台的运行图景。这座云端电厂已经聚合了56户市场主体，总规模达到196.08兆瓦。虚拟电厂是 AI 在新能源管控领域的本土定制，类似的探索正在更多产业生根。在包头，包钢股份1号转炉投用了内蒙古首个 AI 炼钢项目——包钢制造智慧炼钢大模型，冶炼效率提升6%以上，吨钢综合成本下降1.5%。在鄂尔多斯，全球首个羊绒产业多模态大模型和智慧羊绒产品设计智能体正在研发。在呼伦贝尔，农业生产多智能体时空大模型重大专项已经启动，覆盖玉米、大豆等8种农作物耕种管收全流程。内蒙古社科院经济学研究员辛卓宇指出，
3: 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精准聚焦重点领域，打出资金分担风险、数据开放共享、平台提供支撑、体制允许试错的组合拳，政府以资源投入换取企业试错的底气，企业以技术创新回应产业升级的现实需求，推动形成政府大台、企业创新以及产业受益的良性循环。
0: 这几天，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火热进行。内蒙古精选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和原创杂技剧《美好生活》亮相首都舞台，全方位展现本土文艺创作的实力与内蒙古大地的独特魅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4: 草原来将长调、曼汉调、乌力格尔、民俗舞蹈等经典艺术形式融入现代舞台，娓娓讲述黄河风物、民俗传承、民族互助的内蒙古故事，让古老非遗焕发新生。杂技剧《美好生活》创新杂技加戏剧加舞蹈的融合演绎方式，把高难度的内蒙古杂技技艺融入真实剧情。两台剧目表现形式不同，却有着同样的温暖内核，把民族团结与家国情怀藏在一个个真实故事里。我从草原来重现三千孤儿入内蒙等经典温情往事，诉说各族群众互帮互助、相守相伴的真挚情谊，诠释民族团结的深厚底蕴。美好生活用接地气的乡村故事，展现内蒙古儿女扎根故土、勤恳奋斗、共建家园的朴质担当。两台剧目以小故事讲述大时代，从民俗传承、家园建设、邻里同心的点滴展示中，勾勒出内蒙古各族群众同心聚力、携手前行的美好途径。我从草原来导演呼格吉勒图，
5: 通过节目也能呈现出我们内蒙古的发展繁荣的景象。我们一直在秉持的一种想法，就是说通过我们内蒙古的文艺作品，能展现出我们内蒙古人民生活的一种状态，也能更好地讲好我们内蒙古自己的故事。
0: 请听简讯。9月12号，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联合打造的宇树科技产业学院在鄂尔多斯市揭牌成立，这是西北地区唯一一所宇树科技产业学院。宇树科技产业学院将引入鄂尔多斯能源化工电力企业真实技术难题与项目订单，转化为实训任务、课程项目和竞赛课题，让学生在校就能参与真实项目实操。
1: 日前，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对内蒙古传统特色月饼主产区丰镇市的月饼生产主体开展飞行检查，重点核查面粉、食用油、馅儿料等核心原辅料进货查验、台账记录情况和食品添加剂使用情况，坚决杜绝使用过期、变质、来源不明原料加工月饼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违规行为。
0: 9月13号，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落幕，经过10天60场激烈角逐，女子组印度队摘得冠军，中国队斩获亚军，日本队位列季军。男子组冠军由印度队拿下，韩国队获得亚军，巴基斯坦队收获季军。此次出征的中国男女队均成功斩获世界杯入场券。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王亚平、朱兰，播音高明、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
6: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从实验室里的种质资源到百姓餐桌上的优质肉食，苏尼特羊产业形成纯字招牌的闭环产业链。
0: 二连浩特自贸片区首笔容易贷业务落地，3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以3.6%的低利率精准助企纾困。
1: Type 4企业首条专业化薯条加工生产线进入试生产阶段。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纯是锡林郭勒羊产业的核心价值，从实验室里的种质资源到百姓餐桌上的优质肉食，苏尼特羊产业包含着科研团队对种源的守护，牧民对生态与收益的平衡，企业对品牌的坚守，市场对优质产品的认可，形成了一条纯字招牌的闭环产业链。西蒙荣媒记者杨建军、刘博、刘烨、张世林、包雷明、杨小旭报道。
2: 初秋时节，在苏尼特右旗国家级肉羊核心育种场内，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苏尼特羊科技小院的科研人员叶佳敏、李征正抓着一只纯种苏尼特羊进行外观测定、数据收集工作。科技小院于2024年入驻育种场，是集科学研究、技术推广、人才培育于一体的产学研用证相结合的创新型农业科技服务平台。科研团队瞄准苏尼特羊保种扩繁课题，以科技赋能肉羊产业向优质高产高效方向发展，并向周边牧区开展技术辐射。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研究院研究生、内蒙古苏尼特羊科技小院院长叶佳敏。
3: 我们这边的项目主要是苏尼特羊的提纯复壮和快繁技术推广项目，然后这个项目呢我们是已经完成了，主要做了呢精液冷冻，然后人工受精，已经收获了羔羊。
2: 苏尼特羊于2014年被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为守好这份珍贵的种质资源，苏尼特右旗依托国家级核心育种场，搭建起核心育种场加扩繁场加牧户核心群三级联动联合育种体系，两种覆盖率达到95%。2025年以来，中国农大科技小院的科研团队对近600只苏尼特羊进行了提纯筛选和人工受精，同步开展精液冷冻、胚胎冷冻、胚胎移植，并给每只羊建立了完整的基因数据库，为后续研究纯种苏尼特羊的溯源验证打好基础。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研究院研究生李征。
4: 后续我们会优化技术，继续去做这个冻精技术，把它的活力继续往上面提高，然后同期发情啊，包括胚胎啊，这些我们都会继续再往下面做，争取把这个就是我们范围扩大。
2: 如今科技成果正加速向牧业生产一线转化，在距离育种场100公里以外的塞罕乌里吉苏木养殖能手周建海家的草场上五处齐全，其中存栏最多的就是500多只纯种苏尼特羊。多年的养殖经验让周建海意识到少养精养以质取胜的重要性，他每年都会从苏尼特右旗国家级肉羊核心育种场买5或6只种公羊，自己扩繁的同时还出售给周边牧民，实现纯种苏尼特羊规模的二次壮大。周建海。
5: 注重质量，慢慢的随着国家的政策各方面的需求，到后面的优羊争牛，咱们就开始注重地方品种的保护，开始提纯复壮。
2: 苏尼特羊是国内知名优良地方绵羊品种，享有肉中人参的美誉，也有着广阔的市场资源。在苏尼特右旗天然草原牧业公司，自动化生产线正有序运转，今年秋季出栏季，企业预计屠宰600只苏尼特羊。除了传统分割产品，羊排、羊腿、羊杂等精深加工产品已经占到总产品的50%，深受消费者青睐。苏尼特右旗天然草原牧业公司总经理周君宇。
6: 目前的产品已销往全国各地，像我们北京啊、上海啊、广东啊等等这些城市，苏尼特羊肉目前在市场上的溢价能力也是比较高的。
2: 种业强，品质优，品牌响，这条从实验室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正在让更多牧民受益。今年苏尼特羊的收购价格行情好，一只纯种苏尼特羊动蹄收购价每斤比当地其他品种的羊要高出3元，叠加补贴后，每只苏尼特羊能为牧民增收100元。苏尼特右旗牧民阿拉腾图西，
7: 今天我拉了50多个包子苏尼特羊，过两天再拉，一年能挣6万多。
1: 为精准破解外贸企业融资难题，缓解资金周转压力，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二连号的是政银企三方联动，精准助企纾困，以低成本金融活水赋能口岸外贸实体经济，助力自贸区高水平对外开放。西蒙融媒记者高歌、爱丽丝、薛竹音、苏龙嘎、戈顺龙、满都湖报道。
8: 日前，二连浩特自贸片区首笔融易贷业务成功落地，一笔3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以3.6%的低利率精准滴灌到外贸企业，让金融活水真正惠及企业。长期以来，轻资产、无抵押、缺担保是困扰中小外贸企业的融资难题。为打通这一堵点，二连浩特市出台了融易贷引导资金管理实施方案，打出一套政府搭台、银行唱戏、企业受益的组合拳。由二连浩特市商务局严格审核企业资质，检验贸易背景，依托财政引导资金放大杠杆效应，落实低利率差异化授信政策，马上为中小外贸企业减负增效。二连浩特市中蒙川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孔志华：
9: 资金及时到位，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
8: 内蒙古银行二连浩特分行客户经理郑月生：
10: 融易贷依托政府引导资金，专门针对自贸区这些轻资产的外贸企业，不硬卡抵押物，也是政府和银行联合改善自贸区片区营商环境的实际举措。
8: 首笔融易贷成功投放，标志着二连浩特自贸片区政策性助企融资机制正式落地见效。通过财政、金融、实体经济精准对接，有效缓解外贸企业跨境经营资金压力，打通金融助企服务最后一公里。内蒙古银行二连浩特分行行长段静涛：
11: 踏踏实实打磨贴合企业需求的金融产品，依托融易贷、运单贷、小微易贷、跨境移动支付这些举措，帮企业真正跨过缺抵押物的难关，为咱二连自贸区的发展贡献力量。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0: 日前，塔布斯奇首条专业化薯条加工生产线进入试生产阶段。这条生产线的落地投产改变了当地马铃薯只种原料就地外销的单一产业模式，补齐了马铃薯深加工短板，实现了全产业链发展的新突破。西蒙融媒记者托日贝克、齐岩、梁伟国、王淑荣，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
13: 在内蒙古凯达恒业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清洗、去皮、切条、油炸、速冻、包装，一道道工序在自动化流水线上无缝衔接。今年七月，内蒙古凯达恒业食品有限公司马铃薯全产业链项目一期进入试生产阶段，填补了当地马铃薯深加工领域的产业空白。过去，这里的马铃薯大多以原材料外销为主，产品附加值低，集中上市时还常常卖不上好价钱。如今，从实验室精准培育的优质脱毒种苗，到万亩良田丰产丰收的优质商品薯，再到现代化生产线深加工的特色薯制品，一条育、种、产、加、销的全产业链正在成型。内蒙古凯达恒业食品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傅英伟：
14: 现在是一条生产线，是一期项目，是10万种的加工能力，需要的原料大概是在20万吨以上。我们会明年会逐步开始建设二期项目，二期项目会继续增加2条这样的生产线，总共是30万吨生产规模。项目全部投产后呢，预计的是需要的原料是在70万吨左右。
13: 产业链升级最大受益者是种植户，深加工企业落地后，当地马铃薯实现了就地加工、就地增值。企业通过订单种植模式，有效解决了农户种薯销路问题，也极大提振了农户的种植信心。当前，泰普四旗正值马铃薯收获季，随着深加工生产线稳定运行，后续项目持续落地，当地马铃薯产业正在加速转型，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动力。
15: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1: 眼下多伦县二道洼村2500亩优质小麦迎来收割季，依托村底企经济合作社，当地村民以土地入股，既拿到了租金，又享受到了分红，增收路子更宽了。西蒙荣媒记者温读苏、杨小旭报道。
2: 田野间收割机往来穿梭，高效作业，成片小麦被收割归笼，处处呈现丰产丰收的喜人景象。早些年村里农户分散种地，收成看天气，收入起伏不定。2023年村集体牵头开始对全村4000多亩耕地进行集中整合统一管理。2025年村两委进一步引导村民将土地进行集中流转，交由集体打理，村民不用操心种地，就能拿到稳定的土地租金。多伦县二道洼村村民赵宝明：
16: 老百姓零风险，没有受天气原因啥的影响，地租都能稳稳当当的拿到家里，经济效益上都比以前好很多。
2: 土地集中规模化种植，不仅提升粮食产能，更创造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村民可以在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务工赚取薪资。同时随着产业持续壮大，村民从传

0: 珍稀鸟类此前因伤病、体力透支，无法正常野外生存，先后由当地牧民发现，并移交保护区救护站。经过科学救治和精心抚育，两只鸟类各项体征恢复正常，达到野外放归标准。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救助站站长王峰：
1: 从年初到现在，陆续救治了野生动物大概40多只，像什么马鹿啊、秃鹫啊、大宝啊、秃狲呐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希望大家发现受伤或受困的野生动物，或者是非法捕猎或倒卖野生动物的，积极向有关部门举报。
2: 下面播送简讯。9月12号，北疆论坛2026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市域下北部边疆治理研究暨大政边疆文库成立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办。
0: 上半年，锡林郭勒盟基层供销社经营服务实现100%覆盖，2024至2026年度基层社建设有序推进，累计盘活国有闲置资产6.8万平方米，全系统助农增收超1.2亿元。
2: 西乌中沁旗人民医院与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达成对口帮扶合作。
0: 塔布斯旗36.8万亩马铃薯进入收获期，秋收工作有序推进。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郭小娟、杨小旭，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1: 各位好，请问哪位点菜？
2: 哎呀，你们点吧，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3: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十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4: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1: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哦。
2: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1: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2: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在家，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啦，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八菜一汤怎么样？

0: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融媒或者是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学习到的是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首先来说第一个，就是经常吃发酵的食物特别好啊。

0: 其实呢，说到这儿，这个生活当中，无论是面包、啤酒等食物，还是抗生素、疫苗等一些医药的制剂，其实啊，都用到了发酵技术。对于食物来说，发酵不仅升级了口感，还会合成新的营养。那么今天就来说一说，吃发酵食物，身体会有哪些好处呢？
1: 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日常食物，像酸奶、泡菜、果汁等，经过发酵处理以后，不仅有着独特的风味，连保质期也会跟着延长。有多项研究显示，发酵食品具有着多种好处，这第一种就是抑制脑萎缩。有一项新的研究显示，摄取双歧杆菌可以改善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抑制脑萎缩的发展。众所周知，酸奶、奶酪等发酵食品富含益生菌，对于调节肠道微生物平衡和人体免疫功能具有着一些作用。双歧杆菌就是其中一种主要的益生菌。
0: 第二个会减少炎症，也是一个这个就是研究团队在研究当中也发现啊，多吃发酵食品有助于减少体内炎症，改善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在各种的发酵食物当中，酸奶的作用是最强的。此外呢，发酵过程还有多种优点，例如提高矿物质生物利用率，增加维生素含量，改善消化等等。
1: 发酵作为一种最古老的加工方式之一，不仅能够赋予食物特殊的风味，还可以产生新的营养成分。那么有哪些食品发酵之后会升级营养呢？我们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乳品发酵是适合更多人的。酸奶和奶酪就是典型的发酵乳品，其中酸奶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系列对人体有益的变化。在乳酸菌的作用之下，牛奶当中大部分的乳糖会分解为乳酸，因此呢，乳糖不耐受者就可以选择喝酸奶。
0: 对，另外发酵过程当中啊，牛奶当中的蛋白质、脂肪都被不同程度的水解，产生大量的游离氨基酸，还有像肽。那么酸奶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适合消化功能不好的人。
1: 牛奶本来就是一种B 族维生素的宝库嘛，发酵以后呢，这类营养素的含量就会更加丰富。
0: 对，我们一直说，其实就是人比较推荐常吃 B 族维生素
1: 啊，
0: 就是它是复合型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对于身体有各种各样的好处哈。另外，发酵产生的乳酸不仅会让酸奶变得酸爽开胃，有助于我们的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还能够让酸奶当中的钙、镁等矿物质呈离子的状态，提高其吸收利用率。
1: 当奶酪运用了发酵技术，乳糖不耐受的人呢，就可以放心的来食用了。除了部分乳清蛋白和水溶性维生素随着乳清流失以外，其他的营养素得到了保留和浓缩。奶酪经过后熟发酵，提高了消化吸收率，
0: 对，
1: 非常好。
0: 所以我们希林郭乐奶酪是吧，一直都是希望可以通过做出现在是不同的一些口味。那么我们当地的朋友更多像有些喜欢吃甜味加糖的，我个人喜欢吃原味的，但是无论怎样，这些都是发酵之后的产品，对身体也特别多的好处哈。另外说到就是豆类的发酵，它的生物活性是非常高的，黄豆酱、酱油、纳豆都是由大豆发酵而来的。黄豆酱是以大豆和面粉为主要原料，发酵过程当中乳酸菌和酵母菌大量的繁殖，这两种菌联合作用就生成了豆酱香气的特殊成分乳酸乙酯。大豆发酵之后去除了豆腥味以及抗营养物质，提高了蛋白质、矿物质的利用率，并且产生了丰富的维生素 K、 维生素 B12 等。黄豆酱当中的绝大部分大豆异黄酮变为游离状态，有效地提高了它的生物活性。
1: 而纳豆呢，它是一种传统发酵豆制品，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产生的生物活性物质纳豆激酶有助于溶血栓、保护血管。为了保持纳豆激酶、纳豆菌的活性，吃的时候最好不要加热。
0: 这个是说到关于豆制品的是吧，豆类发酵。下面说到是粮食发酵，它是容易消化吸收的。那么粮食的发酵产物有两大类，馒头、面包等面食，还有一种是醋。 这个酵母可以产生多种酶，能够将面团当中的蛋白质、脂肪、淀粉、维生素进行分解，使其变得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适合胃肠不好的人。醋呢，是由高粱、大麦、大米、糯米、玉米、麸皮等粮食发酵而来的。除了这个醋酸啊，醋的这个酿造过程当中还会产生肽、氨基酸以及核苷酸，使这个醋呈现鲜味。
1: 接着要说的是蔬菜发酵，泡菜、酸菜等都是新鲜的蔬菜，依靠乳酸菌发酵腌制而成。泡菜呢，是将多种的新鲜蔬菜以及调料浸没在低浓度的盐水当中。酸菜都是选用白菜、芥菜还有雪里红等韧性较好的蔬菜进行腌制。那么蔬菜发酵以后呢，会产生一系列积极的影响。乳酸菌利用蔬菜当中的可溶性物质代谢合成叶酸等 B 族维生素，使糖分减少了。而且乳酸菌发酵的时候产生了乳酸、醋酸、丁酸等有机酸，赋予发酵蔬菜制品酸味，同时增加了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C 等的稳定性。发酵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少量的脂类物质，让泡菜和酸菜酸爽可口，有助于促进食欲。蔬菜发酵呢，会产生大量的乳酸菌，能够促进胃蛋白酶的分泌，有助于食物消化吸收。
0: 所以泡菜、酸菜就有的时候特别多人都特别喜欢吃，是吧？还有就是水果发酵是有助于抗氧化的。说起这个水果发酵哈，用葡萄酿造的葡萄酒最为典型。此外呢，用酿造果酒的水果，其实还有像这个，苹果呀、猕猴桃啊、山楂、桑葚、黑加仑、青梅、沙棘，还有刺梨、杨梅等。说到果酒是酸甜爽口，馥郁芳香，就很容易喝多啊。但是因为其实含有一定的酒精量的，所以要限量。建议从正规的商超购买果酒，不要在家自酿。但是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多 DIY 的方式，自酿也要注意，就是一定要比如说卫生呀、干净呀、合规呀哈。这个果醋它是以水果为原料，经过酒精发酵还有醋酸发酵酿制而成的一种酸性的调味品，它兼有水果和食醋的营养保健功能。发酵之后呢，水果当中的糖类变为小分子有机酸，是不仅增加了风味，还能够促进消化。
1: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种发酵的方式，其实大家呢都是比较常见的。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发酵的，可能大家就不太了解了，就是茶叶发酵。我国茶叶的种类非常繁多，除了绿茶之外，其他的茶呢大多是属于发酵茶，其中白茶和黄茶属于轻微发酵茶，乌龙茶属于半发酵茶，红茶呢则是属于全发酵茶，黑茶属于后发酵茶。在这些发酵茶当中，只有黑茶是借助微生物进行发酵的，其他都是靠自身酶促或者非酶促反应进行氧化发酵。在发酵的过程当中，糖类、蛋白质水解以后生成了香味物质，一些可溶性的果胶就会增加，这就会让茶汤变得质地干滑醇厚，茶多酚总量减少，不但降低了茶叶的苦涩味，对于肠胃的刺激也相应的就减少了。
0: 所以说其实喝茶就是你可以选不同的种类，它有自己特别好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它的一些含量，是吧？不同的作用。但是啊，这个发酵的食物虽然进行了营养和口感的双重提升，可是每类食物都有忌口人群。比如说奶制品吧，建议选择就是低温存放、糖含量比较低的酸奶，钠含量低的这个奶酪啊，还有奶酪的脂肪和热量比较高嘛，像高血脂、肥胖的人士就要少吃一点。
1: 这是奶类的制品。
0: 对，
1: 豆类的发酵品的话，比如黄豆酱，它的缺点就是太咸。炒菜的时候可以用来代替盐，因此高血压患者要少吃，还有肠胀气的患者也尽量少吃发酵的食物。
0: 对，我们有时候黄豆酱，一个是佐菜，一个是什么蘸酱吃蘸酱菜比较多，但是它比较咸，就是咸嘛，代替盐，所以大家真的是，尤其是高血压患者，是吧？ 还有发酵的主食，你最好选择全麦馒头和全麦面包。自己制作的时候尽量不要添加糖、食用油、盐等，以免额外摄入过多的热量和盐。另外呢，痛风患者在急性发作期最好少吃发酵主食，但是在疼痛缓解或者说这个疾病控制阶段，可以有节制的进行食用。
1: 然后是醋和果醋，我们如果去购买的话，就要购买总酸度高、味道醋酸浓郁、柔和不刺激的醋。而对于果醋来说的话，胃酸分泌过多者的话，就最好是少喝。
0: 所以说其实以前我们买醋很少看到几度，现在你会看到，度数越高其实越好，是吧？最后说到是发酵蔬菜，自制发酵蔬菜的时候要选择含矿物质较多的硬水，比如说我们这儿的水，能让食材保持这个脆嫩。发酵期间呢，亚硝酸盐这个含量是先升后降的，所以最好一般是20天之后它降至安全水平我们再去吃。切记不要买刚刚腌制几天的爆腌菜啊，或者不卫生的产品，这类产品可能存在亚硝酸盐超标的问题，所以说自己腌制也好，一定要超过20天再吃啊。这个泡菜、酸菜往往盐的含量比较高，不要过量食用。以上呢，我们说到的就是关于这个就是发酵食品哈。其实呢，就是食品是这样的，就是凡事都可能有利有弊。刚才说到有一些也是，比如说有些禁忌症，
1: 对，
0: 是吧？
1: 它虽然有益处，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人群都适合吃，也是有忌口的人群的。
0: 对，下面我们要说到就是，可能有些食物每吃一次，大脑的萎缩就会加快一次哈。所以今天来说说有四类的食物，可能对于大脑来说是相反的一种加速器，建议最好少吃吧。随着年龄的增长，衰老是会让大脑出现脑萎缩的。可是相同年龄的人，脑萎缩的程度可能会出现天壤之别。比如同样是两个60岁的老人，其中一个脑萎缩已经非常严重了，甚至出现了明显的老年痴呆症，而另外一个虽然也有，但是程度非常轻，这是怎么回事呢？医生就提醒大家说，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很容易加快或者说加速大脑的萎缩，而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又是不健康生活习惯当中的重要一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有四种食物是大脑老化的加速器，希望各位一定少吃。
1: 第一种就是高盐食物，这可是大脑老化的加速器啊。很多人特别爱吃盐，但是不知道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盐吃得越多，那么血压升高的幅度就越高，而一旦罹患高血压，那么就会对脑血管造成损伤。因为高血压的主要并发症是动脉粥样硬化，此时血管就会变得狭窄，由于大脑缺血缺氧，那么发生中风的风险就是很高的。一旦脑血管出现了问题以后，大脑老化的风险可是非常高的。老年痴呆也有一个称呼叫做血管性痴呆，可见血管病变在脑萎缩当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0: 我们老说高盐不好，是吧？第二就是高糖了，它也是属于大脑老化的加速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形形色色的甜品，这甜品店里啊，哎呦，那是各式各样，非常的诱人。而甜品里面又有很高的糖，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如果糖吃的太多，是很容易升高血糖的，诱发糖尿病。糖尿病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的并发症，糖尿病会损伤血管和神经的健康，时间长了，大脑萎缩自然也就越来越严重。
1: 第三种是高脂肪饮食，这也是大脑老化的加速器。很多人喜欢高脂肪饮食，但不知道长期高脂肪饮食同样会损害大脑的健康，像动物的内脏、动物脑、油炸的食物、动物油、肥肉等都是属于高脂肪食物。长期高脂肪饮食的话，会导致低密度脂蛋白摄入超标，而低密度脂蛋白则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元凶之一啊。由此可见，如果特别爱吃高脂肪食物，很容易让你的血管变得更硬，时间长了，脑萎缩的现象也就更严重了。
0: 第四是各种快餐食品，忙碌的现代生活也催生了快餐食品的产生，殊不知快餐食品里往往含有 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是一种对健康非常不利的脂肪酸，长期摄入反式脂肪酸会增加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除了油炸食品、烘焙甜点，像是蛋糕、甜甜圈，大多都是有反式脂肪的。我们虽然没有办法

0: 把返老还童吧，没有办法从根本上逆转大脑的衰老，因为这个就是随着你机体，它就是退行性的一个病变嘛。但是我们通过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可以让大脑衰老的速度慢一点的。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有这样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用脑如果特别多，那么脑细胞会死亡的更多，大脑更容易萎缩。这样的理解那是大错特错的。如果不用脑，就像一台汽车一样，长时间不用，反而这个发动机吧容易生锈。大脑同样如此，如果你经常不用，你的大脑会变得越来越迟钝。所以要想大脑更健康，适当的用脑还是很有必要的，可以保持大脑在一个比较活跃的状态。所以大脑用的越好的话，其实你的这个就是反应力越好。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谁的大脑是用坏的，是吧？
1: 对。
0: 但是如果你闲下来，反而更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就说其实老年人特别推荐，比如说有的时候打打牌打打麻将，是吧，就比较预防老年痴呆，就是大脑越用越活嘛。
1: 是的。
0: 嗯，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拜拜，
0: 拜拜。

0: 次出行都牵动着家人的心，幸亏有你，戴上安全，骑行时请佩戴安全头盔。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
5: 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6: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